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洪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来来来，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7: 怎么
1: 还喝
7: 的？
6: 救救我！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9: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10: 从山西太原，
8: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11: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4: 太阳都震撼了，
10: 细节很好。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11: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10: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11: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10: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11: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啊、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包括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10: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11: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10: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11: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 坐飞机给他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所以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七个小时不行，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不行，五个小时，五个不行，不行四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10: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同意的。
11: 那是肯定的。
10: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一个处理？
11: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10: 对，
11: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他，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10: 你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11: 对，怎么做人？
10: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11: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啊？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0: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其实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11: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0: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11: 那个都是小事，
10: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11: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10: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东来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11: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东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10: 现在呢？
11: 工作就是讲道理嘛。

0: 你招了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又变成了 这就是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嗯，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0: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边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啊，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报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报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0: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的，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呢、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收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这些？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的，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啊，是不是？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儿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啊，
3: 今天带了什么？
2: 这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看一眼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啊，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 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

0: 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
0: 那就是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想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0: 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哇，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是吧？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总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来感。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雪城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

0: 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算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子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借着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子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全国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紧记下：400-800-8379，400-800-8379。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叔叔阿姨调理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等问题，我们特别联合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在节目现场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清凉的朋友。 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还没看一集电视剧眼睛就难受的不敢再看，出门风吹还不停的淌眼泪，擦也擦不干净，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电视手机看着特费劲，

0: 七八米远，瞅不清人，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特别闹心。现在调理的机会来了，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每个人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先感受的，用完心里更有底。额外还有惊喜福利，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大家都知道，市场上有特别多的护眼产品，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放心。而且这款蒸汽眼贴是好视力家的王牌产品，由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为中老年研发，实打实地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你每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一次中草药熏蒸雾化，干涩流泪明显减轻了，看手机电视也清楚敞亮了，整个人呢精气神十足。想试试的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今天不仅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高含量的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啊还有一套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全天只有咱们中午的听众打电话才有，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1: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圈？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朝的答案。人类的喜怒哀乐各自有不同，可突然的烦恼却和谐的相似。据《诗经》记载，早在3000年前，上层贵族就开始用假发来提升颜值。从战国青铜器纹饰里接续假发的侍女，到马王堆汉墓中新追夫人的奢华发饰，假发不仅是遮掩瑕疵的工具，更是刻进了文明基因的审美符号。时光流转，这份对顶上美学的追求跨越时空。这里就是假发之都河南许昌，全球每10顶假发就有6顶来自这里。今天我们要拜访全球假发龙头瑞贝卡董事长郑文清，一起来解决你的头等大事。
3: 现在都说自己牛马嘛，负担很重，会不会觉得如果是他在他还能充分自由的时候，然后有一头红发，有一头粉头发，一头紫色的头发，我觉得这个还是都是挺酷的一件事儿。
4: 其实假发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必需品，
3: 对，
4: 就像口红一样。

0: 王国。
1: 对对，
0: 你接手来讲的话，你是更多是守，还是说我要再往外闯和开拓？
1: 守肯定是守不住，整体竞争，市场竞争，还有这个同行，包括我们的技术都是有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现在的这种科技。科技带给全球的信息的一个平权，工厂都可以走出去，
0: 对，
1: 对吧？消费者也都可以找到，就是好的很多中国的产品走向全球。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带给消费者、市场，还有我们整体渠道的重塑、供应链条的这个重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1999年成立。2003年上市，成为假发第一股。随后，瑞贝卡一路高歌，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跨国公司。2021年，瑞贝卡业绩出现波动。也是这一年，郑文清从父亲郑有权手中接任瑞贝卡董事长。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郑文清投入大量营销费用，拓展跨境电商渠道，其中就包括颇受非议的美国独立站项目。
0: 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就是你们在投了大量的资金去做这个独立站。你那会儿为什么就那么坚定去做这件事情？
1: 肯定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就觉得这个肯方向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九零年代开始给这个美国的经销商供货，其实就是给美国客人做贴牌嘛。我们一直都是处在被动状态。订单也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然后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都是由别人说了算嘛，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要做自己的品牌。那其实独立站它是相对来说就是能体现品牌的，就是营销费用很高，要投很多钱，得有持续的投入。
0: 现在这个结果怎么样？
1: 现在应该是刚刚开始吧，然后我们肯定也会碰到所有做就是这个独立站做品牌会碰到的问题，还得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种理念。在美国的这个线下今年也做了一个布局，我们主要像未来的这个业务的增长的空间来自于中国和美国两个 C 端的市场。
0: 那你就是其实一直在积极布局这种电商的，这当中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最大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
1: 很多挑战是来自于对市场的这个消费者不是很了解。其实像电商的这个好处的非常好处就是它的数据很全，但你离消费者又很远。我觉得为什么说最终还是线上的品牌都去了线下，延展到线下，然后线下的品牌又要去线上，那这个我觉得未来的这种线上线下的一个融合也是就是每一个公司都会布局的。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我们的C端的业务增长是比较快的，整体上来说，境内境外线上线下都有20%-60%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也不在此吧，我们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个更强的能力，然后有更好的结果。
0: 中美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大吗？
1: 对我们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但是我们整个其实一直在就是整合不同地方的这个资源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说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嘛。比如其实像我们的手织的那个部分，很多都是东南亚的那个劳动力，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原材料是从印度收购的，现在包括我们的非洲的那个市场，三个非洲工厂是在做那个支撑的，然后我们在柬埔寨的工厂，今年中国的这个关税受到美国的这个调高之后，东南亚还是很有优势的。
0: 所以说，其实，在应对方面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
1: 对，
0: 而且雷厉风行，
1: 就是对企业来说不怕有什么政策，就怕没确定。我们都要想办法，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好处吧，就是灵活一些。
3: 新号开播，所以也是有优惠的，大家的，包括我们80厘米的一个浴靴，
0: 20元呢，好漂亮。

0: 好像董明珠啊，雷军啊，他们都做，你没有尝试。
1: 我是挺挨的人，
2: 还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1: 所谓的 Z 时代也好，或者说是零零后，很多更多的年轻人，那他们对这种色彩，对这种装扮，本身就是比较大胆，比如说这种长直的、带刘海的，在颜色上面我们是可以共识几个颜色，而且越来越细分，比如说像清凉的、触感的、抗菌的、感温的，就是它的颜色会根据温度的变化，会有那个颜色的变化。然后我们目前都是自研自产的这个化纤原丝来做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确保是最好的。我们电商其实在2017-2018年也都在做，但是很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战略共识，
3: 那个时候没有贯彻得很彻底。你的原因在哪里？
1: 我觉得还是思想理念吧，理念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尝试，是一个新渠道而已，就没有像现在就觉得不做它你就得那个肯定是不行被淘汰的。其实民营企业有一些比较天然的一些基因上的一些缺陷，虽然说民营企业的灵活，包括这种韧性，就是生存的韧性，但同时我觉得民营企业的这种战略规划是比较弱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觉得挺遗憾，就是没有，早几年，然后就是 all in 进来，如果是成长得更快一点的话，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我觉得
3: 当然是保守，
1: 对，就是还是有点太乖了。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发展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传统企业的一些沉重的地方，就是转型难的地方。
3: 你还把自己归为传统企业？
1: 对对，还是有这个比较强的基因。其实
3: 你想改变这种基因吗？
1: 如果是更轻盈的话会好一点。其实全球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可能最终都会要走向就是聚焦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就是不要做全产业链条，可能未来等到我们就是市场的这个能力足够强的时候，那可能会把更多的核心会放在品牌知识产权，就是这些，觉得是一个走出走向更广阔的这个市场，然后呢钻研在这种技术科技的这种创新上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到更好更优，那才能把自己的这种就是生存和发展做好。不过我觉得很好的就是我们的勇气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型，还是一个好的企业，但是我们想做到优秀吧，现在还没有到优秀。
2: 这是我办公室。
3: 什么时候知道父亲说你要回来，你要回来接我这个班儿？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想，哎呀，我就回来，还是说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
1: 其实我们也有英国公司嘛，当时就在想还可以留在英国，因为我还有弟弟嘛，所以就对，
3: 没想到这儿。
1: 对，
3: 因为我从你朋友圈中看到，
1: 对，
3: 这应该是孩子的作品，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是两个小孩，老二是个女孩，然后她生出来之后也陪的比较少，陪伴比较少。
3: 你现在对这个精力的分配是怎么样的？毕竟还有两个孩子的母，你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管着这么大一摊的这个事儿。
1: 现在应酬很少，出去就是一两周一次跟朋友一起聚一聚，但其他的尽量减少。
4: 郑文清见客户的见信，竟然偶遇了瑞贝卡的创始人。郑文清的父亲郑有钱，他一手把瑞贝卡从县城小厂做到了全球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之一。
5: 咱同个框呗。
6: 真的，反正采访我的我都不参与了。都在叫孩子们，他们都站到前头。
3: 哎呀，孩子们已经站到前头了。
6: 他们本身就是董事长的，就应该是他的事儿。好，谢谢啊。
3: 那老郑总每天早上是几点钟就会来到我们厂里？整个集团
1: 8点左右吧。现在他就是自己有个

0: 舒适区。
1: 你觉得他的舒适区在哪？
0: 就在许昌啊，
1: 就在许昌。
0: 对，
2: 以你女儿的角度去看一下，她对公司的情感是哪一种？
3: 就是所有的子女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子女吧。我觉得对创一代来说都是这种感觉吧。嗯，
2: 就感觉他对
3: 小孩也没公司这么好。我爸他老家就是做这个假，之前是收人发原材料，收头发嘛，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赶上内地就是90年代开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创业的氛围，最后完成了产成品，然后又完成了上市，所以感觉他们那个年代好像还挺开心的。创业很辛苦，但是同时也很生机勃勃。
2: 你对于这个企业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3: 日久生情。
2: 日久生情。那你回来之后，你最先推动的改变是什么？
3: 我们第一个改变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直接，从工厂拓展国内之后，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市场的反馈和喜欢不喜欢很重要。就全凭我们瑞贝卡一己之力，把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中高端的商场，然后以前都没有假发，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标配都有假发，假发就是一个必须的品类。今年4月份拓展那个台湾的市场，台湾所有的假发都是开在街边的，然后我们也是瑞贝卡作为就是一个就是品类，就是假发产品牌，然后完全是在那个商场内部开。所以就是其实包括现在因为这个电商的冲击，服装的下滑很厉害，但是我们整体假发的这个业绩在商场里面是很坚挺的。然后这个消费者的粘性也很强。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坎儿或者是最大的难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3: 那个时候真的没啥压力吧，因为经济也好，然后
2: 就只管闯只管试。
3: 对对。
2: 那你现在的身份转换之后，还会有这种我只管往前走，我不去顾及别的吗？
3: 会有更多的限制，投入产出的这种意识也更强一些。记得以前马云不是也说过，一个企业30年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去换新一下嘛。所以发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会有很多挑战，怎么重塑你的优势，怎么持续的增长，怎么能够就是更好的盈利，这些都是要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不断的考虑的。
2: 这么多年当中，你有没有过一种想自我证明的一种感觉？
3: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体系当中，可能作为女生的话，就可能需要一直要证明自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给一个团队很强的一个信念感、方向感，也是我感受到这几年的自己的和同事的这种相处，然后磨合，包括我自己的成长。
2: 你觉得你的变化最大的在哪儿？
3: 变化最大的好像是看得更清楚了，定位清晰了，然后才能够做出更正确的这个选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2: AI 幻发魔法镜，
1: 要这个吧？
3: 这个
1: 没留过。
2: 其实以后如果是拓展开的话，我完全都可以，客户也不用来，我都可以给他们看。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头部的一个产品。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尝试，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些应用，来提高消费者的体验和这种新鲜感嘛。
2: 那如果我们以关键词来定义的话，就是你小时候的瑞贝卡跟你现在所或者是你以后所期望的瑞贝卡，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3: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瑞贝卡的话是一个拓展的企业，走到哪儿然后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开创的一个角色，还都是在追求规模，追求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现在我觉得瑞贝卡就还是得坚持创新，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响应就市场的需求，包括整个科技的变化。那可能觉得接下来一个是公司就是它的价值，带给市场的价值，然后来决定这个公司的盈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2: 那如果现在让你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3: 可能还

0: 哎，只能说是及格吧。我还对自己不是太满意。我们现在有时候被称为企业家，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也不算企业家。然后，企业家的话肯定是身上有一些，我觉得最稀缺的就是敢闯，因为大家这个，到分蛋糕的时候嘛，就是他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稀缺的一个点。
1: 你拥有这个点吗？
0: 觉得能力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只是说这个责任到这里了，但我还有很多时间。
1: 现在要开启属于你的这样航海时代的时候，你要把瑞贝卡带到何方？
0: 就是希望我们永远在进取的状态，然后能够被人尊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这个企业应该有的，变成一个像香奈儿一样，就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一个美丽的那个品牌，美丽的这个产品。我看待这个企业更多现在更多的是除了传承之外，更多的觉得它是一个公共的企业，我们可以有更现代的这个公司治理的办法。然后有很多我们伙伴的这个价值，自我的价值，然后企业的这种价值追求，都在这个平台上有所体现。能将就是我们的品牌，能将我们的产品，能将中国的这种产品的标准，中国的这种美丽的一个那个追求，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未来希望它是一个美丽的，有所追求的，并且是一个非常坚定和优雅的一个形象。

0: 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河南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河南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多了。想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冰丝凉席，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

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心。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希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许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它描述的是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秦，大摆天门阵，为破阵，八贤王和佘太君随大军驻守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昭派他的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回了木柯寨。宗保和桂英一见钟情，后来又结为了夫妻。宗保返营后，杨延昭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佘太君、八贤王两次求情都没有结果。后来穆桂英知道了这个消息，求夫心切，向六郎献上了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允许宗保戴罪立功。六郎得知穆桂英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又加上佘太君和八贤王作保之后，就免了宗保的死罪。那么宗保和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阵。

0: 迎接仙爷
1: 罢了。啊，太君，风暴之时怎么样了？
0: 那个奴才不知人情，仙爷你看如何是好？
1: 哦，啊，太君不必焦虑，本欲在此拿过干毡，太君好仗歇息，生儿的安危全包在本欲身上就是。
0: 哦，拜托仙爷了。

正要到

我要是睡眠了，你才不抱。

0: 中高气势飞毫，宋王爷降下对谁来称道？
1: 杨俊呐，你只管把儿射了，魔术王降下对北称道，
0: 徇私情怎能够统帅杨逍？再有人反正令我这样开笑，
1: 说什么徇私情难帅杨逍，天大事本欲当，你莫把心操。

国道欢号，提起来国王是我的。

Snake!

0: 起劲，金口红色的马脚，看人家威风，我真有胆量。你说俺哪一个威风了？到如今才把我上官压一跑，大千岁，
1: 这是。

0: 军令如山倒，何为庙当朝？这是本虎掌，千岁你当知晓。
1: 说话太行傲，本欲哈笑。慢说你本虎掌，就是那金殿之上，我也要。要紧。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

0: 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10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传达位高恩、
1: 啊、本来就不小，
0: 虽不该被虎掌你前来叫闹，论律条我把玩你、
1: 啊、你敢把本玉
2: 怎么样啊？
0: What?

我这八元帅双手捧吧。

元帅那么过硬，身势厉害，元帅可要小心眼儿呀！

锣刮开眼道，哦姑娘你是听，姑爹犯了罪，哦姑娘来讲情，包打天门阵，咱去当先行，准了人情倒换吧，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恁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安姑爹坐朝廷，姑爹坐朝廷，姑娘你是正宫，

0: 金兵，
1: 扎下营。
2: 那我来。
1: 你去那马场等啊！
2: 我去替他们
0: 倒。

健康诊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

0: 将何来投送他的武艺高强，小弟我是两脚过了，真乃是一员好将啊！
1: 好将，
0: 好将，
1: 好将，
0: 好将
1: 啊！好！

明智

0: 投降啊人请出战
1: 阿母小姐我家元帅言道叫你扎营领主亲口将领出征母小姐你还有话讲没有啊
2: 我还有话讲啊
1: 啊元帅他还有话讲啊
0: 有话请讲
1: 有话请讲请讲
2: 我

我念你下山寨偷鬼

0: 请旨，元帅饶路小将军，你们可等愿主保庄。
1: 愿主保庄。
0: 啊，元帅，满营大小三军，愿主小将不饿死。

0: 千阵一万阵他都能破。二哥，你可能
1: 我不能。
0: 阿三弟，
1: 那你可能
0: 我也不能。
2: 阿元帅，
3: 你可能
4: 元帅硬。

0: 二哥，
1: 三弟，
0: 我叫
2: 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

0: 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依然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着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4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10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血溅乌纱这个剧目在戏曲舞台上也是久演不衰的经典名剧，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同时也是刘忠和老师豫东调的代表作。伴随着刘老师带来的血溅乌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起飞，可走街头俺们啊，里里庙就下了远景啊，人呀明儿的关系大呀，这消息今是反复他正深月，但愿他是怕烟才能把把幸运掌管，一尊命还小，当着举出来啊。

0: 的说法。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我面前的是一件经过修复的千年古玉璧，2006年呢，出土于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温岭的唐山大墓中。由于这座大墓早年被盗掘，因此啊，墓葬的年代一时无法确定。但随着对这座墓葬的进一步研究，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9: 这是当年发掘唐山大墓时的画面。这座墓葬的墓坑长15.5米，宽约7米，墓道与墓坑底部以斜坡相连。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大墓早年就已经遭到过严重盗掘，因此墓葬的年代一时无法确定。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遗留下来的随葬品。
10: 那么这个墓葬呢，是2000多年以后，这个棺啊椁啊都烂掉了，这个圆圆的，这个中间这个小孔外面是圆的，一个凸点的。那么当然这个是好东西了，当然看到也大家都很兴奋了。
9: 让考古队员感到兴奋的正是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件玉璧，与它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仿青铜陶制乐器和陶制生活器具，这表明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考古人员对出土文物进行仔细研究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10: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突破，就是附近北部的闽越国的资料。闽越国考古资料很丰富，就是闽越皇的一个臣子，他是测了很多东西。我们把他们这个资料，就是发表的资料去找来对照，对照发现跟他那个东西，我们出来的棺啊、碑啊、壶啊，包括我们墓外出的一些印陶器，印的那个仿青铜的这个乐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这个墓的年代可能是晚到是汉初。
9: 唐山大墓的年代基本确定后，再根据史料记载比对所处的地理位置后，考古人员判断唐山大墓的主人属于一个神秘的古国——东欧国。闽越国与东欧国都曾活跃于中国西汉初期，两国的国君都是中国春秋后期越国国君勾践的后裔。东欧国大致位于今天中国浙江省的台州、温州、澧水一带。唐山大墓属于东欧国上层贵族的墓穴。这是唐山大墓出土的印纹硬陶双耳冠和硬陶袍壶。根据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

0: 陶器上的水波纹和壁匾纹等纹饰都表现出越系文化的特点，这也证实了东欧国是越国后人所见的事实。在唐山大墓以南不足1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大西古城遗址。当初考古队之所以能发现这座大墓，正是根据古城附近必有古墓的规律。这里就是大西古城遗址，如今只剩下几座废弃的城墙土堆，仿佛在向来往的人们诉说着它悠久的历史。唐山大墓的年代弄清楚以后啊，专家们意识到，既然古城和古墓有着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那么大西古城遗址很有可能与东欧国有关。它是否就是东欧国的一座城市呢？考古人员拿着唐山大墓出土的陶器与大西古城遗址附近出土的陶器碎片进行比对，惊奇地发现两者不论从花纹和质地上都非常相近，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器物。因此考古人员认为大西古城遗址曾经就是一座东欧国的城市，而且很可能是都城。考古人员的这一发现改变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大西古城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徐衍王城的看法。据中国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古城在黄岩县南35里大唐岭东，外城周10里，高仅存2尺，厚4丈，即徐衍王城也。根据这一记载，很多人都认为这座古城正是传说中的徐衍王城。徐衍王是中国西周时期徐国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徐国非常强盛，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江苏、安徽以及山东三省的部分地区。徐衍王不满周穆王的统治，他趁周穆王出行之机派兵攻打周朝的都城，周穆王组织军队进行反击，打败了徐衍王的军队。有人说徐衍王弃国而走，也有人说他被周朝军队所杀。1984年，一位村民在大西古城遗址东南方10公里处的地方挖出了一件中国商代晚期的盘龙青铜大盘，盘中心装饰有一条立体盘龙，盘的直径达61.5厘米，这盘被誉为盘中之王。而这样规模的青铜器应该是古时候级别很高的祭祀礼器，因此当时有专家推测盘龙铜盘可能是徐国的国君在此祭祀用的礼器。
1: 基于这个考虑，很多人认为这件青铜大盘风险可能是徐器，徐国打败以后，有比徐国的后代啊逃过来，带着他这个国家的传世之宝逃到这个地方。
0: 由于大西古城是徐衍王城的说法被推翻，因此之前对盘龙青铜大盘主人的推测也就无法成立，而铜盘的身世也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思。
2: 据史料记载，东欧国仅仅存在了54年后就突然的消失了，史书中对东欧国的记载也非常少，所以它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神秘的古国之一。那么东欧国为什么会突然消亡呢？这我们还要从一场册封仪式说起。
0: 中国西汉时期的汉惠帝3年，也就是公元前192年，一场封王仪式正在举行。被封王的人名叫邹尧，他就是后来的东欧王。在册封仪式的整个过程中，这位新王却一直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邹尧与吴朱仝是越王勾践的后人，两人当年

同帮助汉王刘邦击败项羽。刘邦登基后不久就封吴诸为闽越王，但迟迟没有册封邹瑶为王。究其原因，是因为吴诸当时控制的地域位于今天福建省的全境以及浙江南部地区，势力较强，所以汉朝廷很快就册封吴诸为闽越王。而当时邹瑶的实力弱一些，汉朝廷对其不太重视。但十年后，汉帝国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开始削弱地方政权。面对势力庞大的闽越王，汉朝廷决定册封同是勾践后人的邹瑶为王，并且强行划闽越国的一部分土地给东欧国，这让吴诸十分不满。汉景帝即位以后，由于各诸侯王实力日益强大，汉朝的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汉景帝决定削藩。许多诸侯王对此表示反对。公元前154年，也就是邹瑶被封王的第38年，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为首的七个诸侯国起兵反汉，东欧国也被卷入了战争。当时刘濞劝说闽越国和东欧国与自己一同起兵，闽越王婉言相拒，选择了观战。而此时的东欧王已是邹瑶的孙子甄父，他却被刘濞蛊惑答应出兵。但让这位东欧王没想到的是，反汉大军仅3个月的时间就被汉朝廷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吴王刘濞更是逃到了由东欧国军队控制的丹徒，也就是今天中国江苏省镇江市的丹徒区。此时的刘濞并不服气，他打算招兵买马，准备东山再起。这一日，东欧王甄父邀请吴王刘濞来检阅部队，而就在刘濞与士兵交谈的时候，只听身后有人大吼一声，还没等刘濞反应过来，一只长矛就刺向了他，刘濞当场毙命。刺杀刘濞的正是东欧王的弟弟伊吾将军。原来汉朝廷得知刘濞逃到东欧国，于是派人向东欧王施压。眼看吴王刘濞大势已去，东欧王甄父这才决定杀掉刘濞，正是东欧王的弟弟伊吾将军。原来汉朝廷得知刘濞逃到东欧国，于是派人向东欧王施压。眼看吴王刘濞大势已去，东欧王甄父这才决定杀掉刘濞。甄父的这一行动换来了汉朝廷对他的赦免。吴王刘濞的两个儿子辗转逃到了闽越国，为了报杀父之仇，

汉武帝为了换取其他诸侯王的信任，他下令派军队救援东欧国。得知消息的芈月王在汉朝廷的军队还未到达之前就下令撤军，东欧国化险为夷。危险解除之后，东欧王甄父终日胆战心惊，害怕芈月国再次出兵。不久，甄父向汉朝廷提出了将东欧国内迁的请求，汉武帝批准了这一请求。甄父率领40,000多人弃国而走，迁到了今天中国江淮一带。东欧王最终被降封为广武侯，东欧国也被并入中央王朝，就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由于存在的时间较短，有关东欧国的历史遗存并不多。浙江省温岭唐山大墓的发现带给人惊喜，考古专家期待着有更多的东欧国文物被发现，使人们能够对这一神秘古国有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浙江省的临海市至今还保存着中国明朝著名军事将领戚继光当年驻守时修筑的城墙，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城墙上还建有一种独特的碉楼。当年戚继光为什么要在这里修筑高大的城墙呢？城墙上的碉楼又有什么作用呢？公元1560年，位于中国浙江沿海地区的台州府城，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临海市，突然来了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将军。他年纪不大，30出头，但却有着不怒自威的气质，其手下的士兵则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此人正是中国明朝著名军事将领戚继光。那么戚继光为什么会来到此地呢？原来明朝嘉靖年间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最猖獗的时期，明朝人称日本海寇为倭寇。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甚至发生了100多名倭寇登岸后深入到明朝腹地进行烧杀抢掠的事件。此事震惊朝野，嘉靖皇帝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后朝廷决定派精兵强将前往离日本最近的浙江福建沿海驻扎，要将倭寇消灭于国门之外。明朝年轻的将领戚继光因为在之前的龙山之战中曾三箭射死3名倭寇头领而名声大噪，他于是被朝廷选中担任抗倭部队的将领，驻守浙江台州府城一带。到了台州府城之后，戚继光开始大规模招募士兵加以训练。如何能够有效地抵御倭寇呢？戚继光认为，倭寇之所以猖獗，是因为他们常常采用游击战术，而对抗游击战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修筑城墙防御。当年秦始皇修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人的游击战。在台州府城修筑城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这里原本就存有一段东晋时期修筑的城墙，戚继光命人在前人修筑城墙的基础上修建更为坚固的城墙，并且在城墙上还修建了一种独特的碉楼空心敌台。空心敌台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呢？敌台就是城墙上用于防御的碉楼，分为实心和空心两种。空心敌台又称双层敌台，里面可以驻扎士兵。戚继光设计的空心敌台不但尺寸大，而且采用了全砖石结构，更加坚固耐用。在驻守台州府城之前，戚继光曾在浙江洮渚城抵御过倭寇。

0: 当时他就有了修筑空心敌台的尝试。公元1559年，倭寇侵犯陶渚，戚继光带兵急行军数百里前去救援。当时的陶渚城墙已经极其残破，而倭寇采取的又是游击战术，因此戚继光的部队在对抗倭寇的过程中疲于奔命。看着累得东倒西歪的将士们，戚继光心里非常难受。他一边巡视一边思考，无意间看见了陶渚城的城墙和城墙上的敌楼，于是有了一个想法。戚继光动员大家一起修建城墙，这样不论倭寇什么时候来犯，都能进行有效防御。为了随时准备打击敌人，戚继光在陶渚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修建了两座由他设计的空心敌台，防守的士兵可以住在敌台里，这样就不会贻误战机。
1: 我虑防守，不利于敌人的攻城，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空心敌台。所谓空心敌台，就是建在城墙上的碉堡，第一可以比城墙更高，可以瞭望，第二空心敌台的可以储存军事物资。
0: 陶渚城的城墙和空心敌台修建完之后，果然在防御倭寇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尝到甜头的戚继光很快便在他驻守的浙江沿海一带城市推广修筑城墙抵御倭寇偷袭的作战理念。也正是因为戚继光的这一理念，让他的夫人也有了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
2: 公元1561年4月，倭寇趁戚继光带兵外出执行任务，台州一带兵力空虚时，对台州府城东南的新河发起进攻。由于当时新河城内精壮士兵都随戚继光出城了，城内仅剩下了少量的守军，倭寇的突然到来导致新河城内人心惶惶，而当时戚继光的夫人就住在新河。
0: 就在这危急关头，出身于武官世家的戚夫人看到新河城坚固的城墙，想到了戚继光凭借城墙进行防守的作战思想，于是让人打开兵器库，发动妇女穿上军装手执武器，和士兵们一起登城守卫。倭寇看到新河坚固的城墙和城墙上迎风招展的旌旗，没敢立即发动进攻。就在倭寇犹豫不决的时候，戚继光率领援军赶到，与城中士兵内外夹击，很快便把倭寇击溃。正因为修筑城墙对防御倭寇的偷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戚继光在修建台州府城的城墙时，决定不但要加固城墙，还要加大对空心敌台的使用力度，这样能够更有效地打击倭寇。他在城墙上设计了13座空心敌台。解决了设计问题，戚继光便把具体的施工任务交给了台州知府王可大。王可大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便犯了难，图纸是有了，可是材料用什么，去哪里找？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找到了戚继光，请戚继光帮着想办法。戚继光经过多方考察，最后决定让王可大用青砖来修建台州府城的城墙。青砖是中国江南建筑中的常见材料，它是用粘性极大的河泥经过反复摔打后成型，然后入窑高温烧制而成。青砖具有抗风化、耐侵蚀的特性。由于当地人熟悉制造工艺，加之城墙对面便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临江，取材便利，青砖于是成为了

建台州府城墙的首选建材。戚继光后来在北方修建长城的时候，还把这种青砖制作技术带到了北部边疆。在修筑城墙时，戚继光还需要解决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防止洪水、潮水冲塌城墙。 台州府城一带每到汛期，都会遭到洪水和东海潮水的双重袭击。为了抵御这种袭击，戚继光等人参照前人的设计，为这里修建了独特的马面。明代的城墙一般都设计有马面，所谓马面就是城墙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建有突出的矩形墩台，以利于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犯之敌。 与一般的马面不同，台州府城城墙的马面一半为矩形，一半为半圆形。这样的设计可以降低城墙被洪水、潮水冲垮的几率，也能降低水的流速。不过，光有独特的马面还不足以抵御水患，城墙本身也必须坚固。 用普通的石灰与沙子来砌墙，城墙并不十分牢固。这个问题也没有难倒戚继光，他想起了当地的一个民间故事。传说，唐朝大将尉迟恭曾经监督过此地城墙的修建，当时修建城墙的时候，正赶上天寒地冻，材料又缺乏。 开工没多久，砌墙用的灰浆就供应不上了。当时有一位老人就献计，用米粉加黄米搅拌成浆来砌墙，粘合效果非常好。结果实验效果确实如此，甚至超过了之前使用的灰浆。 这个故事给了戚继光很大的启发，他让人用糯米煮烂，再加上黄泥、石灰等材料，搅拌成粘合剂来砌墙。结果砌好的墙非常坚固，能有效抵御洪水和潮水的冲击。有专家认为， 当时为了能够起到更好的防洪效果，人们甚至在城墙上涂抹了大量的桐油。 在台州府城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修筑城墙的工程在当年就宣告完工。台州府城城墙和空心敌台的建成，使倭寇的进攻受阻。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画作《太平抗倭图》，描绘的就是浙江沿海军民利用城墙抗击倭寇的情景。 这幅巨型画作长240厘米，宽180厘米，描绘有450多个人物。从画作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墙的北角，有军民正在奋力抗击倭寇的入侵，而倭寇由于城墙坚固，无法攻破而仓皇败走。主持台州府城城墙修建的戚继光，后来被朝廷派往北方，负责长城的修建。 他特意征募了一些当年参与修建台州府城城墙的老部下，到北方修筑长城，而长城也在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戚继光也因此再次名声大振。2003年，一支考古队在考察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境内的明长城时，发现了一块石碑。 碑上记载了修建这段长城和空心敌台的人员名单。专家推断，这段长城和敌台的修筑者就是戚继光征募的抗倭军。我面前的这件青铜鼎啊，是中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一件镇寺之宝，它铸造于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这件青铜鼎 造型独特，十分珍贵。40多年前，它还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现在却归千里之外的国清寺所有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重修国清寺说起。
1972年

0: 为恢复日中邦交，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来华访问，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进行了妥善的安排。田中角荣访华期间，突然向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个人要求，他想去浙江台州的天台山国清寺朝拜，因为那里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变出的第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的创始者智者大师因久居浙江天台山，天台宗因此得名。公元598年，依照智者大师的遗愿，中国隋朝的统治者在天台山上修建了国清寺。到了中国唐代，大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唐贞元20年，也就是公元804年，日本高僧醉成随遣唐使来到唐朝。他在浙江宁波刺史陆纯的引荐下，到天台山国清寺学习天台宗。一年后，醉成学成归国。从此，国清寺便成为了日本天台宗的祖庭。田中角荣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台宗信徒。田中角荣来华前，他母亲嘱咐他一定要替自己去国清寺朝拜。田中角荣提出想去国清寺的要求后，周恩来总理便向浙江省相关部门询问，然而得到的消息是，国清寺由于年久失修，暂时不能接待日本客人。周总理只能婉转地告诉田中角荣，国清寺正在整修，修好后首先邀请您去朝拜。田中角荣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对中国方面的盛情邀请还是非常高兴的。田中角荣回国后，周总理要求立即启动重修国清寺的计划，要求国清寺务必在1975年完成整修工作。
1: 我们前列县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啊，这个文件以后啊，马上就成立了田台县整修古清寺委员会。
2: 经过委员会的分了几个组，一个呢是基建组，以建筑公司为主啊，这些组呢就是包括呢一些佛像啊、佛器啊、这雕刻。
0: 国清寺于中国隋朝年间建成。清朝雍正12年，雍正皇帝下旨全面重修扩建国清寺，此后就一直没有大的修缮。而这次重修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国清寺内古建筑年久失修，寺内原

0: 全县各单位和民众发出通知，征集失散民间的国清寺文物。整修委员会很快得到一个线索，天台县农具厂里存放着国清寺的500罗汉像，于是他们立即带人来到农具厂，
1: 开了这个仓库，当把门一旦打开，哎呀，看到里边一股骸骨隆咚，所以幸亏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还大部分还在，所以我们和工人一起啊，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搬出来外面，要是残缺不全了，有的没有了头，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脚，一共有323个罗汉像。
0: 国清寺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带有国清寺铭文的大铜磬，铜磬是用来敲击的一种重要法器。这件国清寺大铜磬是清朝年间铸造的，磬上有当时铸造的铭文。另外，国清寺内的匾额也被工作人员从天台县的棉织厂里找到。虽然工作人员找回了国清寺内部分原有文物，但数量还是太少，这可怎么办呢？国清寺整修委员会于是请求国务院从北京选运部分佛像供祭到国清寺，很快国务院便同意了这一请求。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火速奔赴北京，前往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多家文物单位挑选佛像和法器。这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青铜大鼎来自故宫博物院，其造型古朴大方，双耳三足，通高3.8米，上铸圣寿无疆四个大字，顶上装饰有三狮戏球、法轮、法螺等八宝图案，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尊释迦牟尼佛像是中国明代的青铜造像，18罗汉雕像则来自雍和宫，是中国元朝时期的楠木雕刻精品，两头汉白玉石狮子也来自北京，它们是中国清朝时期雕刻的。另外，鎏金铜五供、清乾隆云纹三足铜香炉、金漆木八宝等众多佛教法器也被挑选出来，准备一起运往国清寺。
2: 挑选运送到国清寺的文物总共有109件，足足装了12大箱。那么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又是如何从北京运往国清寺的呢？
0: 由于这批文物数量多，而且很多是体积庞大的佛造像，有关方面最终决定用火车运送这批珍贵文物。铁路部门特意安排2节专用火车车厢运送文物。文物中体积最大而且也是最重的就是明代释迦牟尼青铜造像，重达13吨。工作人员调来大型吊车才将佛像装上车，满载珍贵文物的2节车厢沿途不停挂，直运浙江杭州。当释迦牟尼像到达国清寺以后，如何将它安放到大雄宝殿内又成了一大难题。经过仔细部署，国清寺整修委员会请来了正在附近施工的水利工作者前来帮忙。
3: 请他们来帮忙呢，然后呢拆箱啊、铺轨啊、铺了井木啊、还有铁管啊，这是拉推啊，仅仅花了1个礼拜。
0: 经过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明代释迦牟尼青铜造像端坐在大雄宝殿中间，而排列于大殿两侧的是18罗汉雕像，清乾隆时期的青铜大鼎矗立在国清寺大雄宝殿的正前方。

头汉白玉狮子则安放在了国清寺的大门口。工作人员除了寻找佛教文物，还需要对寺内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国清寺整修委员会派人四处寻访能工巧匠，最后请到了78位民间工匠共同参与国清寺的重修工作。当工匠们修复国清寺的匾额和柱联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这些匾额和柱联上的有些字已经缺失。为了修好这些残缺的文物，工匠们使用了一门绝技——干漆加柱工艺。这种工艺是对佛像和器物的外表进行装饰和保护的技艺。工匠们用生漆、苎麻、五彩石粉、桐油等13种原材料，在麻布和漆料上层层包粘，然后反复打磨，再涂上朱砂等辅料，最后贴上金箔。工匠们用传统工艺修复了匾额和柱联，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国清寺匾额上的刻字原本全是用金箔贴上去的。不仅如此，寺里的佛像原本也都是鎏金的，如今他们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工匠们精打细算，计算出需要2.5公斤的黄金来装饰点缀佛像等物件。当时黄金是短缺的资源，然而为了重修国清寺，有关部门最终批准了这一要求。除了对原有文物进行维修之外，国清寺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精心设计了一些寺内的雕塑和物品。如今国清寺内的2尊密集金刚就是工匠们重新塑造的，其造型在中国国内独一无二。另外，大雄宝殿里的供桌也是由工匠们打造的，在设计中加入了传统的佛教元素，在细节的刻画上也力求完美。仅供桌上的雕花就用了300多个工时。在国清寺内的西南角有一个放生池，放生池旁分别立有明朝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书写的娱乐国石碑，以及一块乾隆御碑。在重修国清寺时，工作组特意从浙江嘉兴灵湖鱼种场运来10尾青鱼，重现了娱乐国的生机。最让人惊奇的是，在整修过程中，国清寺内一棵距今1300多年的隋朝古梅树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这为古寺又增添了一处迷人的景观。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国清寺终于如期整修完毕。1975年10月18日，这里接待了首批来访的日本客人。当看到整修一新的国清寺后，日本代表团对接待的工作人员们说道：这次满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一件中国南宋时期的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它历经800年，色彩却依然鲜亮，脚经地上显花，织造工艺精湛，被专家称为宋服之冠。通常情况下呀，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的丝织品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件800年前的纱袍为什么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它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2016年5月2日下午，中国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前郊村的村民在建造房屋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他们向当地文物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考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经过初步勘查，发现古墓为夫妻合葬双穴墓。

0: 幼学墓已遭破坏，而一墙之隔的左学墓却保存得非常完好。在考察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墓志铭，墓主人神秘的面纱随之被揭开。这座古墓的主人是中国南宋时期当地四品官员赵伯云夫妇。赵伯云是中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七世孙。未遭破坏的左学墓的主人正是赵伯云。墓穴最外面一层用青砖和白膏泥砌成，考古人员迅速制定发掘方案，很快发掘出一个完整的棺木。棺木外表的漆面光亮，像新的一样。据专家分析，古人用了一种名为修漆的工艺，在棺木上涂了大约十层漆，所以历经800年不褪色。那么棺木里会有什么样的陪葬品呢？考虑到现场安保问题以及没有冷柜等设备，考古人员决定连夜将棺木起吊，运送到30公里外的黄岩博物馆再开棺。就在大家准备起吊棺木的时候，有专家提出先不要急于起吊。他说，这一带降雨多，地下水位高，水可能透过棺木的缝隙渗入到棺内。棺木外表虽完好无损，棺内可能有大量的地下水，而棺内的文物历经800年已经十分脆弱，如果棺木里有水，在运输过程中稍有颠簸，有机质文物将瞬间化为乌有。所以应该先用电钻在棺木上钻孔，试着放水。果然通过钻孔，棺内的积水喷涌而出。事后证明，这次钻孔放水对于保护棺内的文物至关重要。第二天，棺木被搬上了卡车。
1: 这个也为了保是这个棺外观外面这个周墙，不受到破坏，我们在上面呢加盖了这个棉布，一方面进行这个避免太阳阳光的直射，光照的直射，一方面进行保湿。这个有一段路也将近5公里的路呢，是个村里边的村道，虽然能通车，路面的状况非常差。坑洼起伏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棺椁起吊上车以后，就是特别强调让驾驶员要开得慢，要开得稳。就这么30来公里的路，我们也整整开了3个多小时。
0: 棺木被安全运到黄岩博物馆后，考古人员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围着棺木转了大约1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河口在哪里。原来这个棺木的棺盖与棺身以毛榫结构扣合，严丝合缝，棺木一旦合上就很难找到河口。而找不到河口，用电锯直接打开，不仅修漆棺木会遭到破坏，对棺内的文物也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毁坏。最后，考古人员从黄岩附近的临海市找来了一位对棺木结构比较了解的考古人员帮忙。经过仔细观察，他终于发现棺木上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黑线，然后用刀片小心翼翼地切割试探，最终确定了棺木的河口。棺木在众人的注目下被一点点打开。
1: 这个我们4个人抬着这个棺盖，专家呢用这个铲子把这个顶上的一点一点地铲下来。他可能当时下葬的时候陪葬品是满的，所以就粘住了。但是就是把这一层起开以后，这个起出棺里的随葬品。
0: 那么棺木里会有什么样的陪葬品呢？

棺木被打开之后，人们看到墓主人赵伯云穿戴整齐，静静地躺在棺中。根据实际测量，赵伯云的身高为1.75米左右。棺内随葬有一块玉璧，这块玉璧是生元4年，也就是公元940年，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祭天之物，也叫头龙玉璧，后被赵伯云收藏。棺内还有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璧，也是赵伯云生前的心爱之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棺木中还随葬有大量的四季衣裤、鞋袜等丝织品。由于环境发生突变，倘若不尽快抢救这些丝织品，会导致它们迅速遭朽。遭朽的丝织品会变得十分脆弱，这个过程一旦发生是不可逆转的。为了保护这些脆弱的丝织品，专家们紧急研究文物的提取方案。考古人员展开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发掘，清理工作必须赶在1天内完成。经过10多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几名工作人员竟然连续清洗了数十件丝织品。这些珍贵文物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应急保护。考古人员从赵伯云棺内整理出南宋男性的成套服饰，这些丝绸服饰包括了衣、裤、袜、鞋、帽等，其中衣的种类最为多样，有圆领衫、交领衫、对襟衫等。这件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就是其中最为精美的，现暂时存放在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修复。它的衣长为135厘米，通袖长271厘米，袖宽47厘米。这件纱袍呈深褐色，领口袖口处衬有淡黄色素绫宽边，袍上的纹饰为莲花纹，莲花和莲叶呈品字形连续排列。纱袍比较轻柔透亮，穿着舒适，反映出中国南宋时期高超的纺织技艺。而这件对襟双叠串织菊花纹绫衫，经过清洗后也非常精美，衣服上的菊花纹清晰可见。绫是极富浙江特色的丝织物，它质地轻薄柔软，南宋时期的一些官服就是用绫缝制的。赵伯云墓中还保存有完整的鞋子和长靴，这是一双杂宝纹罗鞋，后跟部位绣有一个小小的万字纹，鞋子的长短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8码。丝织品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难以长时间保存。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的丝织品呢，绝大部分都在千百年的掩埋中化为泥土。那么赵伯云墓出土的丝绸服饰为什么能穿越800年的时光保存得如此完好呢？中国南宋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防腐知识，有许多墓葬都采用了密闭技术。赵伯云墓的棺木内壁就抹有石灰和松香，再铺上一层厚约5厘米的木炭。墓主人入殓后，棺内凡有空隙的地方都填满衣物，最后在棺木顶部压上石板，从而确保棺内随葬品与外界完全隔绝。通过风雅的皇族后裔，那么作为赵匡胤的后人，赵伯云又是如何来到黄岩的呢？公元1135年，赵伯云的父亲赵

0: 子婴从中原地区来到南宋的台州房岩县做县丞，这一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后来赵伯云也在这一带担任四品官职。南宋朝廷统治的江南地区由于长期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所以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百姓的生活也比较富裕。而且当时理学盛行，人们都以雅致为美。作为皇室一员的赵伯云自然成为追求时尚的风雅之士。
1: 赵伯云墓里面出土这个有一面铜镜，所以说明当时这个人非常这个日常生活的优雅，注意这个人的蝙蝠的修缮，平常呢注意穿着打扮的正规，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体现他这种对精神对文化生活的一种追求。
0: 正是因为赵伯云生前讲究穿戴，所以他的棺木内才陪葬了大批精美的服饰。这些丝绸服饰为后人研究南宋的历史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当地百姓的出行条件。据说衣着讲究的赵伯云时常会站立桥头遥望中原故乡。如今这座五洞桥仍保留至今，已经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
2: 中国古代有些帝王对于立有大功的官员会给予一种特殊的待遇，那就是当官员本人或其子孙犯有死罪时，可免除死罪。拥有这种待遇的人会由皇帝授予一个凭证，民间称之为免死牌。中国国家博物馆就珍藏有一块中国唐朝皇帝颁发给功臣的免死牌，名字叫钱镠铁券。钱镠啊，是中国唐朝的一名官员，那么他究竟立了什么功，竟然让皇帝为他颁赐免死牌呢？
0: 中国唐朝乾宁二年，也就是公元895年的一天，钱镠突然接到一道任命，将他升职为两浙都指挥使。接到任命后，钱镠却大惊失色，原来这道任命并不是来自唐朝朝廷，而是来自他的上司董昌。董昌准备在越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建立割据政权，想拉钱镠跟他一起干。钱镠原本是董昌的老部下，一直跟随董昌，董昌对其非常赏识，两人私交很好。钱镠接到董昌的任命后，面临两难的选择，是接受任命跟随董昌造反，还是效忠朝廷。最终钱镠选择了效忠朝廷，维护国家统一。他先给董昌写了一封信，劝董昌不要建立割据政权，踏踏实实地当唐朝的节度使。接着钱镠又亲领30000精兵直奔董昌的领地越州，将越州城包围起来，逼董昌改变主意。钱镠的举动让董昌措手不及，他来不及调动兵马就被围困。为解燃眉之急，他假意听从钱镠的劝告，绑了几个煽动他造反的谋士交给钱镠，并向唐朝皇帝请罪。钱镠看董昌有悔过之心，便撤军了，然后向朝廷上奏了此事。唐昭宗李晔也准备从宽处理董昌，没想到董昌竟秘密联合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仍然企图建立割据政权与朝廷对抗。唐昭宗于是下令让钱镠讨伐董昌。公元896年五月，钱镠攻破越州城，抓获了董昌。收到捷报的唐昭宗十分高兴，他特别赐给钱镠一块免死牌，也就是铁券，以示嘉奖。钱镠铁券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形状如一块瓦片。

0: 铁券上的字都是填金的，所以又被称为金书铁券。这些金字为唐昭宗的诏书，共333字，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和受封的功绩等。其中还特别说明，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按理说，皇帝派大臣平乱是常有的事，为什么钱镠能获得如此的嘉奖呢？原来，唐昭宗统治时期，唐朝已摇摇欲坠，各地势力纷纷拥兵自重，真正听从朝廷指挥的并不多，这让唐昭宗很头疼。钱镠镇守浙江西部，手握兵权，在皇室如此示威的情况下，对朝廷忠心耿耿。他不仅没有跟随董昌与朝廷对抗，反而抓获董昌献给朝廷，维护了李唐江山的尊严。钱镠的所作所为让唐昭宗高兴不已，当即就决定赐给钱镠金书铁券，也就是免死牌。唐乾宁四年，也就是公元897年8月4日，唐昭宗李晔正式将金书铁券赐给钱镠。铁券上的诏文有这样一段话，意思是说，我会永记你的功绩，使你们钱氏一家世袭荣宠，永保富贵。钱镠接到金书铁券后感激涕零，他说，我才46岁就受到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钱镠铁券起初一直被供在杭州的钱氏祖庙。公元990年，中国北宋时期的皇帝宋太宗想一睹钱镠铁券的真容，便命人将铁券送进京城，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开封市。宋太宗看完后交还给了钱氏后人。北宋灭亡之后，钱氏后人带着钱镠铁券一路南迁，最后定居在今天的浙江台州临海。这之后的100多年，铁券一直由钱氏家族收藏。到了公元1276年，元朝军队攻破临海，钱镠铁券意外丢失。直到56年后，元朝至顺二年，即公元1331年，一位渔夫在撒网打鱼时意外捞到了钱镠铁券。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

0: 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四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2: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荣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3: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1: 74年，会有听说吗？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4: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4: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

0: 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还差点错过。
2: 对，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

0: 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0: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3: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3: 是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了。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
0: 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都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

0: 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穿。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2: 对，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
4: 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4: 你希望
2: 一家人
4: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4: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2: 对对对，
4: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2: 对，
0: 岳母嘛，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2: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4: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4: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4: 是个什么状态啊？
2: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4: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2: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2: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4: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4: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几乎都没有犹豫。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时间呢，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4: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1: 收听节目同时

0: 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0: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导航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1: 发吗？
2: 发，
0: 现在发，
2: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
2: 对
0: 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

0: 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新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4: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我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5: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 特别盛夏季节

0: 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3: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3: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3: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3: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3: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

0: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

0: 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地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4月的大火，看过冰冷的红手，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

0: 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怎么喝的？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0: 一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0: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5: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6: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

0: 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早上七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五辆摩托车和一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7: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0: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4: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3: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4: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3: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8: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总共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盐。
2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0: 哦，有肉有菜。
21: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区来。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1: 陕西的。
23: 陕西的。
21: 西安。
2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1: 好。
23: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2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0: 咱是从哪来的呀？
2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4: 送
21: 到地头，
24: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0: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8: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

0: 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猪猪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5: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4: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6: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8: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7: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8: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7: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3: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0: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

0: 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启，河南各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编辑点评：以周全守护赴青春之约。
3: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赶场的扳手，追云的这一夜。
2: 全省麦收大头落地，进入收尾阶段。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2: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书写青春答卷。河南各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2: 高考首日，考场内外温情涌动，在各个高考考点外，除了井然有序的考务保障，家长的默默守护，还有一群特殊的陪考人格外温暖。他们就是高三任课教师，他们用最真挚的祝福，最温暖的鼓励，为奔赴考场的广大考生们加油打气，护航青春逐梦之路。洛阳理工附属政治高级教师李旭东：
4: 祝愿大家在考场上提笔从容，落笔无悔，考出理想的成绩，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同学们加油，你们一定可以。
2: 洛阳理工附属物理高级教师王文静：
5: 高考是人生的一站，不是终点，尽力而为，不愧朝夕，愿你们奔赴山海，一路繁花。
2: 高考期间，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在河南各地开展，在平顶山、周口、漯河等地，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及志愿者车辆系上绿丝带，贴上爱心车贴，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车辆。平顶山市出租汽车行业共产党员车队副

0: 社长安心东，
1: 我们用爱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志愿，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0: 高考期间，全省交警在各考点及主要交通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护航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信阳交管勤务五大队女子铁骑二中队顾碧文，
2: 落实定点值守加机动巡逻双线勤务，考试期间早晚高峰定点疏导车辆，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分流社会车辆错峰绕行，全力护航高考。
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的饮食安全，各地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食材储备点位及农产品供应平台，严查进货渠道、入场检验，排查不合格食材、过期变质等隐患。各地供电部门聚焦高考考点用电需求开展服务，供电公司严格执行一考点一方案保电原则，对高考考点及招办保密室的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国网内向县供电公司运维检销部主任王磊，
3: 组建二百余人的专项保电队伍，对中低保电线路及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特损特护，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关键用电零闪动，供电保障零差错。
0: 酒店行业也推出暖心服务，在周口丹城酒店的高考专属服务台上，整齐摆放着文具包、饮用水和防暑驱蚊物品等，考生和家长可根据需求随用随取。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河南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
4: 今天8:20许，在新乡市霍家县高级中学高考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身份证遗落在居住的酒店。开考在即，当地交警火速开启应急护考，7分钟取回证件，帮助考生顺利复考。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霍家荣梅报道。
5: 距离首科开考只剩半个多小时，霍家县高级中学考点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与霍家县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寻求帮助。
6: 他没带身份证，
7: 没带身份证，
6: 对，他没有驾照，然后也没有班主任。
8: 身份证给他丢了是吧？
7: 身份证丢到房
6: 间，丢到房间了，需要去提一下
8: 啊。取这去。
5: 时间紧迫，又事关考生前途。霍家交警立即启动应急护考机制，铁骑队员一路飞驰，火速赶赴到了2.7公里外考生入住的酒店。霍家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秦光莹，
7: 把这个六房间我看要考生的身份证丢人，
9: 去房间拿了吗？
7: 啊，对，8706，
9: 八七零九啊，辛苦了。各房709房间开一下门，考生身份证干了。
5: 马不停蹄，铁骑队员在酒店工作人员陪伴下，快速顺利进入考生此前入住的房间，在写字台一随身挎包内找到了考生的身份证。随即，铁骑队员一边下楼，一边及时反馈信息。霍家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秦光莹，
7: 这个一到房间领取这个考生的身份证啊，然后马上回去。
5: 铁骑一路轰鸣，往返仅用17分钟，交警便将身份证安全送至考点工作人员手中。后经记者了解，考生已顺利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0: 值班编辑点评：六月麦浪涌，高考起新程。河南大地，一场温情的高考护航行动全面铺开。全方位保障万千学子逐梦之路，尽显中原大地的责任与温度。这份守护藏在周密部署的硬核保障里，省委省政府统筹调度，压实各方责任，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织密立体防护网，交警疏导交通，开通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忘带证件、赶考预读等突发状况。食品安全检查、供电保障、噪声治理多管齐下，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安心的环境。这份温暖显在全民参与的温情护航中，爱心送考车辆系起绿丝带，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免费搭载考生，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考点外医护人员随时待命，防暑降温、心理疏导细致入微，用人文关怀缓解考生压力。高考是人生的重要关口，护航是社会的共同责任。 河南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考生舒心。

0: 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这场全民护航守护的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无数少年的梦想与未来。愿每一位河南考生都能在温暖守护中从容落笔，金榜题名。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赶场的扳手追云的这一夜。全省麦收大头落地，进入收尾阶段。

0: 迈向丰收。
1: 三下抢收，最忙的除了农机手，还有另一群人。不论白天黑夜，他们随叫随到，用一把扳手守护一季的颗粒归仓。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石东文的一通电话开始。
2: 我一个收割机哥买了，现在做不动了。
3: 行，我加你微信，你给我发个位置啊。
4: 深夜十一点，一通电话，刚进厦门的石东文又背上维修包出门了。十几分钟后，他和搭档就出现在濮阳县五星乡魏寨村的麦田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石东文跪在地上仔细排查收割机设备问题。
3: 每年麦收期间呢，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收割机白天全线连轴转，负荷太大了，链条断裂啊，滤网堵塞啊，还有液压系统电器故障，都是高发问题。
4: 石东文是有着20多年农机维修经验的老师傅，没几分钟，故障原因就找到了。设备转向系统失灵，加上杂物堵塞、除尘滤网，双重问题让收割机趴了窝。田间没有一丝风，麦叉叉的膝盖生疼，刚熄火的发动机还烫手，短短几分钟汗水就打湿了衣服。石东文却一刻也不敢停，更换配件、清理滤网、调试设备，整套维修动作干脆利落。
3: 小麦成熟窗口期呢，就这么几天，最怕机器坏了耽误收割。深夜修农机啊，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下收耽误不得。只要农户有需要，不管多晚多远，我们都会立马赶过来。
4: 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魏广勇没想到，从打电话到机器修好只用了短短半个小时。
5: 考虑到有可能要打电话要赶到明天了，没想到人家是个慢人，人家都赶过来了。从内心来说真是比较感谢人家。说个良心话，我们收获的心里面也感到心里放心了的。
4: 魏广勇的收割机轰隆隆的下地了，石东文的电话又响了。
3: 哎，你好，你啥问题啊？你说。
2: 血量通这个高跑升不起来了。
4: 来不及擦净，满手油污，石东文和搭档收拾好工具，驱车又赶往下一处报修麦田。三下生产期间，濮阳县组建了4支专业应急抢修队伍，串联全县10多处乡镇维修网点。30多名和石东文一样的农机维修员，把麦田当诊室，用扳手护收成，日夜穿梭在田间地头。
3: 下收事关千家万户的收成，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只要电话一响，我们第一时间出发。原则就是故障不过夜，抢修不耽误，保障麦收工作顺利推进，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0: 记者手记。
4: 石东文跪在麦田里修车的时候，发动机还是烫的，他顾不上等它凉，早一分钟修好，地里的麦子就少等一分钟。夜里视线差，工具靠手摸，故障靠经验，一身汗一手油，修完站起来膝盖都是麻的。但石东文说下收耽误不得。农机手魏广勇说干着也放心。这句话的分量一半在修好的机器上，另一半在石东文跪下去的那一刻。丰收守夜人有很多种姿势，有一种是把身子压得最低，把活干得最实在。
1: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开收割机，不下麦田，但三下的每一个夜晚，他们都守在一间小小的会商室里，追着云跑。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一块正在变红的屏幕开始。
6: 你看这片对流云强度迅速的加强。
7: 午夜时分，室外一片静谧，三门峡市气象局天气预报会商室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0: 气象值班员段斌和氮增农人一边紧盯着监测屏幕，一边小声讨论。
1: 按照这个移动速度，3个小时内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雷阵雨，回波这么强，具备了产生强对流的条件，目前正是麦收的关键期，必须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号。
0: 段斌的敏锐判断得到了氮增农人的认可，险情就是命令。氮增农人立即调取监测数据，逐一比对核实天气走势。
2: 我核对了上游实况和本地的数据，走势和你判断的一致，我现在就编辑预警内容。
0: 氮增农人编辑预警信息的同时，段斌也没闲着，他快速细化了麦收防范要点，不到一分钟预警信息编辑完成。但夜里发预警最难的不是内容，是让人看见。两人同步打开微信、微博、短信平台，又抓起专线电话。
2: 喂，你好，我是三门峡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小时，
0: 应急、农业等重点部门必须点对点通报。三峡麦收的关键时刻，预警早一分钟，就可能避免重大损失。应急值班人员，
3: 好的，预警已经收到了，我们立刻转发给相关部门和计算单位，所有的防护工作即刻落实。
0: 精准及时的气象预警，推动联防联控高效落地。只有第一时间收到预警，快速响应，各项麦田管护、农机避险、抢收防护举措才能迅速落实到位。一旁的段斌全程跟踪记录，将预警发布、部门对接、基层反馈等各项工作详实归档，密密麻麻的值班台账记录着三下一个又一个不眠的深夜里气象人的专业和细致。
1: 天气系统变化快，一次预警的推送并不代表这项工作的结束，持续跟踪、动态监测、滚动天气预报，为决策部门打出一个提前量，确保三下期间基层的麦收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0: 整整一夜，每隔十几分钟就要更新一次数据，会商室里设备的嗡鸣声和鼠标点击声让人犯困，但没人敢闭眼。段斌和氮增农人紧盯雷达云图，持续动态跟踪对流云团路径强度变化。
1: 三下麦收强对流天气随机性强，发展速度快，我们一刻都不能脱离岗位，必须加密监测，守住麦收第一道防线。
4: 记者手记。
0: 这间会商室里没有麦田，没有收割机，没有农机手的汗水和农户的焦急，在雷达图上移动的那团云可能让一场丰收打水漂。气象人不是麦收的主角，丰收守夜人也不止一种样子，有一种对丰收的守护是坐在屏幕前替麦田盯着天。雷达图上的云会散，夜会亮，但总有人会在下一个夜里追下一团云。
5: 截至6月7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洛阳麦收大头落地，焦作、商丘麦收过90%，济源麦收近90%，安阳麦收过80%。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2.9万台。截至6月7号，全省下播面积664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3%。
6: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古田会议勇放光芒》。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宁三和张良奇。
7: 真诚，
5: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古田会议勇放光芒》。
6: 福建龙源上杭县，古田镇设下山前，青山环抱，翠色绵延，一座青砖灰瓦的廖氏宗祠静静矗立。古田会议勇放光芒八个朱红大字格外醒目。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领导召开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彼时红四军转战赣南，挺进闽西，队伍规模由3000多人发展至7000多人，队伍分成多以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为主，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

0: 阶级思想滋生，扰乱军心，涣散士气。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其九月来信，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9年11月，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其后带领部队在连城新泉开展系统整训，深入连队田间走访调研，座谈问计，扎实做好思想组织和文稿筹备工作。冬夜古田松阴堂灯火长明，毛泽东通宵伏案，潜心擘画，逐条梳理剖析各类错误思想的表现症结，产生根源与纠正路径，为会议顺利召开、队伍正本清源筑牢坚实根基。古田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内错误思想，细化党员准入标准，完善系统性党内教育体系，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决议首次清晰界定红军性质，明确红军是执政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固化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严明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宽待俘虏的优良作风。自此，党指挥枪的不朽军魂深深镌刻，永久定型。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思想面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会议出席前，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奠基的政治工作，是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
1: 良药苦口，但一定要吞下去吗？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苗明三给出了颠覆性答案，让中药从喝变成闻。通过反复试验，苗明三确立中药外用毒理药效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中药必须喝的传统，通过吸嗅等方式，使中药经由几分钟内就快速起效。这种用量小、作用强、依从度高的全新疗法，填补了多项国内乃至国际空白，让治病更轻松。苗明三，
2: 历史上历来中医药都是跟当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中药吸嗅啊，就是中医药的新质生产力。
1: 中医药要焕发新生，绝不能停留在论文上。苗明三主持国家863计划重大新药创制等17项国家级课题，获国家发明专利36项，并推动12项中药产品走出国门。苗明三，
2: 首重创新啊，既能守住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儿，还能够和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真正落实好。总书记到南阳视察的时候提出来的，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的原理。
1: 混凝土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但传统的搅拌方式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为解决这一难题，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良奇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研发测试，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混凝土振动搅拌工业机。相比传统搅拌机只能让水泥和骨料混合，振动搅拌能通过高频振动让水泥颗粒充分弥散，使混凝土强度提升15%以上。张良奇，
3: 创新就是要走别人不敢想不敢走的路，坚持走下去。应用了振动搅拌技术，混凝土的寿命延长20%以上到30%以上，我们是应用量节约5%以上。
1: 我国每年有30-40万公里的道路需要维修保养，传统施工方式需要挖掉、运走、填埋旧路面。张良奇团队研发的分布式泡沫沥青路面再生列车，可在施工现场将旧路面材料就地加工，重新利用。张良奇，
3: 我们做出更多的好产品、好技术，服务了国家的科室地发展，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省教育厅等5部门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共安。

0: 材地方优师计划示范生、学科教师、小学教育等各类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1117人，随招生省份、全省普通高考进行报名、考试、填报志愿。
1: 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公告，根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有关规定，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无证运输货物、网约车、证件、车人不一致等涉及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
0: 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让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
2: 联播说天气。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南部阴天见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东南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其他县市区偏西风或偏南风2到3级。明天信阳分散性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中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东南部20到22度，西部山区西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9到1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
1: 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国家记忆，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4: 1968年出生，
5: 我是1968年。
2: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

0: 好了。
1: 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2: 是这样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你没有觉得他高冷？
2: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什么？
2: 反而感觉呢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2: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3: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1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出
2: 来一个圆场吧。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3: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3: 有点刻意的瞬间，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3: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

0: 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
0: 金
1: 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3: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
4: 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4: 是，
0: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

0: 物，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2: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3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2姐穿，2姐穿完了之后3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所以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

0: 来给人感觉的高楼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1: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1: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1: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好一些。
2: 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1: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1: 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1: 对，
2: 做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了，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

0: 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2: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2: 是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2: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呢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2: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2: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芬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芬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

0: 一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以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块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您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5: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5: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正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0: 发工资
1: 发吗？
2: 发
3: 现在发，
1: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

0: 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3: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1: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3: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5: 我猜猜，
4: 我觉得是，
1: 我猜不到，
4: 最大的最贵，
1: 厚着的吧。
3: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哦，这那个哈、啊，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3: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4: 嗯、
3: 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

0: 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3: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0: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0: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0: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2: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2: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2: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2: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4: 收听节目同时，

0: 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2: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1: 您看一下，您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步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步的，对，你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哈，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们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6: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7: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7: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7: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7: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
8: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8: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 那一碗

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解决。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

0: 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盘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穿过冰冷的红绳，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夏侯渊接到了曹操的书信，他是精神大振啊。现在魏王已经驾临到了南郑，同时还给我写信来了，特别是在信里那2个字妙才写的可太好了，这是一语双关呐、啊！怎么个一语双关呢？夏侯渊呢、啊、他复姓夏侯，单字名渊，字妙才，既叫了他的字儿，而且还指给他说要看看你雄才大略，所以夏侯渊高兴，他立刻要领兵与黄忠决战。旁边的张合这么一看，将军且慢，不能打。夏侯渊愣了，怎么见得呢？夏侯将军，您没看大王这封信吗？信里边写的，为大将者应该是刚柔相济呀、啊。要求一个将官呢，不单有勇，而且要有谋。今天呢，咱们不能凭勇力去战黄忠，定军山这个地方是十分紧要，此乃汉中之屏障，如果有点意外，我们是难以回复魏王。为此呢，我说咱们应该在这守，这个地方山势险要，黄忠想攻上来，他势必登天。别说他领这些人马，再多上一倍，他也杀不上山头。将军，您要好好想想。夏侯渊听到这会儿晃了晃头。张合将军，你说的不对，怎么你没看黄忠吗？他觉得取了我的天荡山之后，他就平行无阻挡了，令着人马又来打我的定军山来。当时我为什么没跟他打呀？没有得到魏王的手书啊，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已经够那个刚柔相济的了。现在大王已经来信了，而且信里写的那么清楚，他要看我怎么战胜黄忠。今儿个咱要不打，请问你，如果有人要是把黄忠的首级给取喽，咱们岂不瞪着眼睛看别人立功啊？咱们算干什么的呀？不行，非打不可。哎呀，夏侯将军呐、啊，不能打呀！张合都有点急了，你怎么一再拦阻我呢？将军，请想，黄忠这员将，他是智勇兼备，不光能打，这人很有韬略。这次诸葛亮还派法正跟他来了，做他的军师。那法正智谋过人呐、啊，这一文一武啊，实在不好对付。望将军还是听我解劝，虽然有大王的书信在，您也要审慎行事。这个夏侯渊点了点头啊，他知道 张和呀，这个人是很有智谋的，人家这也是为我好，为了定军山的安全呢，所以才一再相阻。虽是好意，可是我们不能这么总不出战呢、啊、难道就这么守着，天天让皇族骂战？不行，我必须得把老儿给斩了，让大耳贼刘备再也不敢正视我的定军山。这么办吧，张和将军，你在此守住山寨，带我下去生擒老儿皇宗。张和不好再说什么了，夏侯渊刚要点兵，夏侯尚过来，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去会一会皇宗。嗯，夏侯渊打量打量他这个侄儿，他眼睛一转，有了，扶儿过来，你要战也行，必须如此。夏侯尚这么一听，遵令。随后一声炮响，这爷俩就杀下山来了。夏侯尚是一马当先呢、啊、在黄忠老将的营门前讨战。老黄忠呢，骂了几天阵，没见定军山的动静，他正在跟法正商议怎么取得定军山，因为自己呢这话已经说出去了，在军师和主公的面前都立下了保证了，非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可是人家不跟你打，你有多大本事也没用啊，这山还不好攻。黄忠老将有点着急，现在一听说什么定军山杀下一哨人马来，现在在营门前讨战，哎呀呀，他来得太好了，来呀，给我抬刀备马。令刚一出口，由旁边过来一位牙将，他叫陈氏。啊，慢来慢来，老将军，刚才探报已经说明了，从定军山上杀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夏侯渊，是他的侄儿夏侯尚，一个娃娃，还惊得动您吗？您就给我一支令吧，待我把这娃娃擒来交令。这倒不错，兵对兵，将对将。陈氏，你可莫要小看夏侯叔侄，两军对垒，多加小心。

0: 得令。陈氏披挂整齐，骑乘战马杀出来了，和夏侯尚这么一打，只战了十几个回合，夏侯尚是拨马就败。陈氏挺高兴，怎么呢？你看看，我觉得这令讨对了，居然没费多大力气把小儿夏侯尚给杀败了，杀败了他就等于杀败了夏侯渊呢。我今儿要把他生擒活拿了啊！嘿嘿，跟随老将军来战定军山，我是首立奇功啊！娃娃，你往哪里逃跑？呵，他越武扬威的，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这夏侯尚跑了不多远，只见前面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哗的一下，夏侯尚催马就过去了。哎呦，陈氏勒住马仔细看，怪不得老将军和法正先生一再说这定军山山势险要，真够险的啊！你瞧这地方，两边立陡悬崖的，当中间就这么一条路，夏侯尚能过去，我也能过去。嗨，山势险不险？我捉人要紧呢。对，他一踹绷凳绳，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听山头上一阵梆子响，滚木齐下呀，啪啦啦，这咔嚓，哎呦，哒哒哒哒，陈氏勒马往后就退呀，幸亏退得快，慢一点就砸成肉饼了。你往哪儿退呀？人家准知道你有这招，滚雷石一下，你得往回跑。往回一跑，哗楞一下，人家把绊马索这么一抖，咵嚓，把陈氏由打安桥上就给掀下来，绳捆锁绑啊，给绑进了夏侯渊的大营。陈氏带出去一千多人马呀，让人家定军山给捉去了有一半，剩那些残兵跑回来了，向黄忠这么一禀报啊，老将黄忠一愣，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老将军心里就可有点着急呀、啊，他急什么呀？按照老将黄忠的想法呀，他想把这夏侯渊由山上救下来，因为这定军山山势十分险要，特别不好攻，总这么耗时间耗不起呀、啊。今儿个好不容易夏侯渊来讨战了呀，老黄忠的意思让陈氏出去见一阵，就把夏侯渊呢诱过来。自己这儿正准备着马上就要出征了，可没想到陈氏让人给捉了去了。你看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将黄忠就明白了。法正先生，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怎么个反客为主啊？就是步步为营啊，把人马往前推，推一个地方把营扎住，然后继续往前进，是只前进不后退。法正对夏侯渊非常了解，说夏侯渊这个人呢、啊，他为人清躁，恃勇少谋啊。你要这么一来，他就急了，他就顾不得回到山上去死守了。他一看这定军山危险，怎么办呢？他就要跟你拼了。这么一拼，咱们就可以将夏侯渊是生擒活捉呀。法正这条计策是正中老将军黄忠的下怀，可是这里边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想这么办，必须首先得激励将士，使将士用命，那就是说全军上下一条心。要做到这一点，光凭几通战鼓不好使，得怎么办呢？老将黄忠和法正先生分头下去，到各个营哨去跟这些将校啊陈明利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战前总动员。动员完了，黄忠又传一道令，把营中所有吃的用的一律分发给众家军校，吃饱了喝足了，你们给我往前挪。这挪可不是小挪呀，得一下子挪到定军山上面去，挪到夏侯渊那寨里去才算完事儿呢。嘿，这招还真灵。这些人马往上这么一攻啊，是攻一段路，砸下大营，住上几天，
1: 拔寨而起。

继续向前，不向前也不行，牛也宰了，羊也杀了，马也吃了，你还有什么说的？萝卜。夏侯渊一听，怎么着？这黄忠要干什么呀？这是，他急忙就要点兵出战，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不好啊！夏侯渊一听，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这黄忠和法正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呀、啊，他这么一点一点推呀、啊，能推到咱门口来？是啊，夏侯渊一听，正因为这个，我才出去打去。您可不能上他的当，咱们现在还应该呀、啊、坚守不出。哎呀，夏侯渊一听急了，我说张合将军，你怎么总一个劲儿的主张守啊？日前我要不打发夏侯尚出去，怎么能捉得了黄忠手下的牙将陈氏？既然捉了陈氏，不是吗，就能捉黄忠，我还用这条计？夏侯尚听令，砸了，随我下山。遵令。张合一看，既是如此，得了，我就继续守寨吧。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嘱咐。夏侯渊带着人马杀下来了。老黄忠听说夏侯渊已经出兵了，甭提多高兴了、啊、这反客为主之计呀、啊、真是个上策呀。探马来报，夏侯尚讨战。老将黄忠一听，好，我亲自出去会会他。法正先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阵鼓炮之声响过之后，老将军黄忠立马脱刀站到了阵前。这夏侯尚一看呢，蹦啊蹦啊蹦，怎么了？心直跳，心说就这老头老虎，我可得留点神呐、啊、今儿个我要是用捉陈氏那招捉他行不行？你问谁呀、啊？夏侯尚那直嘀咕，你得打呀，人已经来了，来的可是黄忠黄汉生。老黄忠都差点乐了，怎么知道我？你还问什么呢？全是废话，没理他。夏侯尚一看，打吧。他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老黄忠啊，怀中斜抱月，抱着这大刀在这等着，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看枪头到了，不慌不忙的用尽两臂力往外这么一封，啪，就这一下就把夏侯尚那个枪差点给磕飞了。飞呦，夏侯尚一咬牙呀，怎么回事？虎口裂了，膀子根发麻，俩胳膊发烫，坏了，这老头真有力气。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夏侯尚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呢？这算一个回合呀，圈马回来还得打呀，谁有那么大功夫跟你打呀？老黄忠就这一磕，就把他给磕懵了。在两马一错蹬的同时，夏侯尚的马头啊，大概刚到黄忠老将的马尾那儿，老将军把左臂往外这么一伸呢、啊，那叫轻身虎臂，给他来了个苍蝇伏兔，砰！一把抓住了夏侯尚的判甲刀，啪！也在那鞍桥上就给滴了过来了，哎，往自己这马鞍桥上这么一摁，唰，把那宝刀的那刀刃就放在夏侯尚的脖子上了。你动，一动就没命了。夏侯尚啊，吓得浑身汗毛孔都炸开了，他纹丝也没敢动。老黄忠把宝刀一晃，掌得胜骨，回身活捉了夏侯尚。探马报与了夏侯渊，夏侯渊一听啊，暴跳如雷呀、啊，他又悔又恨呐、啊，悔不该又让夏侯尚去诱敌呀、啊，他恨什么呢？恨这夏侯尚，你倒放聪明一点，那黄忠不是陈氏，你怎么能跟他打，打着三两合就败下来呀？夏侯尚何尝不是这么想？他连三两合都没敢想，想一个回合他就往下败。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叫人给逮去了。这夏侯渊着急了，我得和老儿黄忠拼了。因为什么？因为那夏侯尚是我侄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纷纷解劝，将军您这就不对了，怎么呢？

0: 五捉人家牙将陈师来的。那么现在把夏侯尚少将军捉去，您就着这么大的急？
1: 哎，夏侯渊一听，你们这叫什么话？十个陈师，我也不换我的夏侯尚。
0: 是啊，人家也不换呢。哎，这么着得了，将军呐、啊，您不必着急，咱们派个人到黄忠大营跟他说说，用陈氏啊，把少将军换回来，您看怎么样？
1: 嗯，
0: 哎，夏侯渊一听，这倒不错，可有一样，你们得好好说着，不要初创老儿黄忠，
1: 怕那干嘛呀？你把他冲撞贼火，他不换了，这不麻烦了吗？
0: 先拿好言好语，诓哄他，只要他答应能换将，我把夏侯尚换回来，我们再死战也不迟。
1: 那好吧，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的，就来到了黄忠的大营。
0: 老将黄忠一听，什么？夏侯渊派人来见我？
1: 老将军就明白了，
0: 法正也明白了。他们相视一笑，准是来要求换将来了。
1: 可以这么办呢、啊？
0: 吩咐把这来使叫进来。这人可真挺客气，见了黄忠施了礼。
1: 老将军赐给他个座位，问他干什么来了。
0: 来使就把夏侯渊要走马换将的事情说了。
1: 老将军一听，可以呀、啊，这么着吧，明日上午辰时，咱们找一宽阔平坦之地，两下换将，
0: 走马换将啊！请你回去回复你家夏侯将军。
1: 使者说了一声遵命，告辞走了。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之后，老将黄忠做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刚到辰时，一阵金鼓声响过。两下把人马全都裂开，老黄忠在东南，夏侯渊在西北。夏侯渊与黄忠是立马阵前的，在他们身后不远就是这夏侯尚和陈氏。这两个人呢、啊、都没着盔甲呀，全都穿着那单衣，只是没捆着，一人给了他们一匹马，那年代叫走马换将，按现代语言说就叫交换战俘啊。这两个人勒着缰绳，东瞅瞅西望望，在他们身后不远站着两个军校，手里边都举着鞭子。感情啊，这战俘手里什么没有，甭说马鞭子呀，寸铁不能带，连一根针都不许拿呀。俩人干嘛那等着呀？就等着人家军校抽这马呀。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抽呢？因为锣声还没响呢。等到时候了，辰时已到，只听两边阵脚声一棒铜锣声，这儿啪，那边啪，一边一个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声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长腰，啪，夏侯尚和陈氏啊，谁也甭理谁，是错马而过，各奔各自的阵。老黄忠一看，这夏侯尚快跑到他的阵脚了，只见老将军一抬手，好多人光注意这战俘了，没注意老将军黄忠。就在两边锣声响的这同时，老头啊把弓摘下来了，悄悄的把剑搭上，眼看夏侯尚也到了自己的阵脚了，只见夏侯渊抬起手来，刚要向夏侯尚打招呼，就在这一瞬间呢、啊，只听黄忠手里的弓弦这么一响，嘎嘣，嗖，噗，一箭正中夏侯尚的后背。夏侯尚大叫一声，扑通，又马上就栽下去了。
0: 啊！夏侯渊当时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人过来好端端的一声惨叫摔下了鞍桥？他一看，
1: 他侄儿吓唬上背后。

哦，多了一支箭。哎呦，再举目一看呢、啊，老将军黄忠左手持着弓，右手捻着银髯，挺着胸正在那儿看呢，看自己这箭射的到底怎么样。那人都下马了，还怎么样啊？再看人家黄忠这边这陈氏将军呢、啊，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回了自己的本阵了。哎呀，差点把这夏侯渊气得背过气去呀！好你老儿黄忠啊，你暗下毒手，有这么换将的吗？真是欺我太甚！黄忠，你哪里走？他一抬腿，苍啷的一下，由德胜沟把大刀就摘下来了。他就急了，要跟黄忠拼命了。哎，老将军就要他这个情绪。这一箭不是为了射夏侯尚，实际黄忠老将是在击夏侯渊。你只要跟我打，我好取你的定军山呐！黄忠不慌不忙地把弓插起来了，抬手也把刀摘下来。夏侯渊往前这么一催马呀，这马还没到阵中呢，只听得他身后边一棒锣响，啊啊！夏侯渊愣了，我这一刀一枪都没动呢，怎么突然间鸣金撤退了？他不圈马回来不行啊，他是主将，不管他有多大的身份，多大的本领，那么你文古不进，文金不退，按军法从事当斩呢、啊、身为大将的夏侯渊这点道理他能不懂吗？他多着急也不行啊，只好啪把马往回这么一扑，哇，败回来了，也不算败，这叫撤回来了。回来他就跟这押阵官急了，这押阵官倒好，一声没言语，把手里的那小旗儿这么一摆，还都得听他的呢。摆这小旗儿干嘛呀？赶快撤回大寨啊！夏侯渊呢，稀里糊涂跟着跑，一边走着，这押阵官才跟他说：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鸣金呢？不鸣金不行了，黄忠后边不远处那山谷之中不知有多少埋伏，有旌旗在晃动啊，咱们差点吃了人家的大亏呀，我的将军。好、啊、夏侯渊倒吸口冷气，原来如此啊，哪来这么些埋伏？真有吗？真有啊，有可是有，可没那么多人马，不多的一些军校，但是可真吓人呐、啊！这就叫疑兵啊，那就是诸葛亮军事安排的孟达和刘封，你说管多大用呢？就这些人藏在密处，就把这旌旗这么一摇，就把那么大的夏侯渊那哨人马给吓跑了。疑兵嘛，就让你生疑呀、啊，自己吓唬自己。老黄忠领着人马从后边都杀过来，杀了一阵子，黄忠把马勒住了，他举目抬头在那儿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法正往前一催马：“老将军，您在看什么呀？”“哎，小侄，你看那儿有一个山头高于定军山，那是什么地方？汉中和西蜀。”论地理，那法正是活地理图啊，哪儿爱长什么树，哪儿爱生什么草，他都知道。说这儿叫宝剑峰，要站在那上边啊，正好看定军山大寨，是居高临下呀。黄忠一听笑了：“那咱们要把这地方取过来，那该多好啊！老将军，恐怕夏侯渊在上边派人把守吧？”嘿嘿。你别看夺定军山困难，夺这儿容易，来，咱们两气加攻，一鼓作气，随着一阵鼓声冲上去了，就把这宝剑峰给夺过来了。夏侯渊还真在那儿派了一个人，此人姓杜明熙，他哪敌得了黄忠啊，让老将军给打跑了。嘿，黄忠把这地方得过来了，这地方可真不赖，高高骚骚的啊，往四外这么一看，清清楚楚，特别看这定军山大寨啊，寨中的那些军校吃饭呢、啊、都能看出来吃的是粗粮是细粮，
嘿。

0: 出地方真自来。老将黄忠乐了，夏侯渊急了。杜西回来这么一说，夏侯渊站到寨口这儿一看，好嘛，我这地方归他了，他来个上打下不费浪，我这定军山完了，不行，我得把他起出去。夏侯渊让张合看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宝剑峰下。你夏侯渊急了，人家老黄忠这回沉住气了，我在定军山前讨战，你不是不理我吗？今儿我也不搭理你，也这么耗着。不是，老黄忠在想对策呢。法正先生找老将军来了，您看见了没有啊？老将军，现在夏侯渊可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占了他的宝剑峰了，他那定军山山寨里受不了了，您看该怎么打呢？小侄啊，我正想要问问你呢。我倒有个办法，咱们把夏侯渊给激出来很不容易啊，这就像引蛇出洞一样。嘿嘿，黄忠点点头，小侄你算说对了，他这回既然出来了，我就不能再让他回去了，所以咱们必须得想出一个胜敌的良策。法正听到这地方微微一笑啊，说老将军，正不才有一计，我保你老将军是兵取定军山，刀斩夏侯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老将黄忠取了定军山旁边的这宝剑峰，是居高临下，夏侯渊有点吃不消了。我在大寨里干点什么，黄忠都看见了，那怎么能行啊？他让张合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杀出来了，在宝剑峰下讨战。老将军黄忠倒沉住气了，我来的定军山这儿就骂战呢，你夏侯渊也没理过我呀，今儿你急了，哼，我不着急了。说是不着急，老黄忠啊是想使个稳军计呀，先把夏侯渊给稳住。你好不容易从定军山里边杀出来呀，这回你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再回去了。黄忠老将向法正问计，法正给老将军出了个主意，说这回咱们要打的话呀，可得打个稳稳当当的，得战胜夏侯渊，绝不能让他再返回定军山去死守啊。老将一听，嗨，孝直，你说的太对了，你快说吧，是什么妙策？老将军，我准备200名军兵，让他们手持大旗，旗分两色呀，一红一白呀。您尽管把人马领下山去，可是您别轻易和夏侯渊开战，您必须看我在山头上摆旗，白旗要一晃，您按兵不动，不管夏侯渊怎么猖狂，如何骂阵，您都别理他，等着夏侯渊和他的这些人马那精神头都折腾得差不多的时候，只要您见我把红旗这么一摇，您就给夏侯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能战胜夏侯渊呢。哦，黄忠一听此计可是很妙，但有一样，我把人马带在哪儿啊？您没看吗？宝剑峰的这山腰正中有一块平坦之地，您就把人马屯在那儿。那么我要是不下去，人家来讨战呢？人家要来攻我呢？攻您不要紧呢，您就以弓弩取胜，反正您就是不给夏侯渊的面见，让他干着急打不上来啊。别看这地方是他的地方，不是现在归咱们占着。

那咱们就得想办法在这儿把脚跟站稳喽。您就设法别让他攻上来，骂战您也甭理他，这就算行了。黄忠这么一听啊，哎，小直先生，我依计而行啊。老黄忠就把人马带下去一半，给法正留下一半。法正就站在这山顶上面，把这旗子就准备好了。夏侯渊不知道啊，夏侯渊开始挺高兴，黄忠把人马带下来了。嘿，你只要带下来，我就有复夺此封之望。等着等着没动静了，怎么回事啊？军校回禀，他说黄忠人马到了半山腰不动了。嗯，哦，夏侯渊点了点头，还想跟我使个稳军计呀、啊、你不动咱们去骂阵。骂了半天，黄忠装没听见，夏侯渊摆大刀一摆，给我往上攻。这一攻啊，可不像黄忠攻杜西那么容易了，杜西那人马不多呀，一下子就让黄忠给赶跑了。而且杜西也没有准备，人家黄忠老将有安排。哎呦，强弓硬弩加石头，噼里啪啦，远了射近了砸，怎么也攻不上去。呵，把夏侯渊给气的，他在山下一趟这战马，不住嘴的在骂阵呢。你老儿黄忠要是有本领下来跟你家夏侯将军大战几百合呀？几百合，一合也不合。夏侯渊哪知道其中的奥妙？老将军正在半山腰那儿勒马横刀，回过头来看山头那旗子呢，一看法正啊，在那儿摆旗呢。那旗子颜色是白的，这是不许出征，耐着性也得在这儿等着。只等摇红旗的时候才能往下杀呢。夏侯渊怎么能知道啊？虽然说黄忠的人马没动啊，可是这战鼓声压根儿没停啊。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夏侯渊觉得奇怪，这黄忠怎么回事啊？你说他惧怕我吧，他可把人马带下来了，带下来倒打呀，不惧怕我，那干什么把人马停在半山腰这儿干肋骨不出战呢？夏侯渊越想越生气，生气他就骂阵呢，骂阵人家就不理他，越不理他，他这火越大。夏侯渊气得暴跳如雷，连喊带叫，

会儿，全都下了马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把甲也卸了，反正你黄忠也不敢下山。这时老黄忠一看夏侯渊不攻了，老将军悄悄地把人马往前带呀。干嘛悄悄的？不能让夏侯渊发觉了吧？让他发现了就不得了了。黄忠吩咐手下的这些军卒离着夏侯渊是越近越好，那是为什么呢？等着，等着山头晃红旗的时候，咱们好马上出战呢。为什么近着点啊？短兵相接呀，你离着太远了不行。老黄忠知道大概法正先生就要晃动红旗了，他那红旗一晃，我这人马还在半山腰呢，这马再快也不行，你毕竟没长翅膀啊，你横是不能飞下来呀。你往前这么一喊叫一冲杀，人家知道了，夸一下全都准备上，那准是一场混战，所以这两色旗子就白安排了。老黄忠那是真有智谋啊，当他觉得离着夏侯渊的这人马已经很近了，黄忠老将抹过身来往山头上这么一看，山上是红旗晃动，嘿，老黄忠这高兴，心说诸葛军师，您把这法正这助手算给我派对了，简直都想一块儿去了。老黄忠传令大喊这么一声杀，可了不得。怎么了？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非常之快。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呢？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军校有在那儿吃干粮，有聊天的，连那么大的大将夏侯渊都在那石头上那儿坐着，刀在旁边戳着，马在树上那儿拴着呢。夏侯渊也累了，你算是从早晨出来打，打的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时辰，这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在这会儿歇口气儿，回头啊上马继续攻山。他万万也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急这么快，那简直就像从半山腰上把这只人马拽下来似的一样，天崩地塌似的一般呢，就到了跟前了。与此同时，只听老将黄忠一声大吼：“夏侯渊，我的儿！”这老头今儿可真耐了份儿了，随着这喊声，人就到了跟前了。那么多的人马在这儿，老黄忠怎么能找得着夏侯渊呢？找得着啊，他有徽盖，有大道旗呀，特别醒目。就这一声喊，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一样，把夏侯渊吓得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他呼的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伸手抓那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呢，感情黄忠随着那喊声，人马就到了夏侯渊的身边了。可真是迅猛异常啊，太快了，比打闪都快，打闪没他快啊，用语言难以形容啊。随着老将军这声喊，那宝刀就举起来了，由上往下给夏侯渊来了个力劈华山，咔！可怜夏侯渊呢，措手不及呀，被黄忠一刀斩为两段。曹军一看主将被斩了，都懵了。哎呦，甭等着人家领着人马往下杀呀，自相践踏，不知死了有多少人呢、啊、黄忠率领着人马一阵掩杀呀，好可怜夏侯渊带出来的这哨人马，回去有那么个三五十人跑回定军山禀报张合去了，说将军夏侯渊被斩，可把张合吓坏。他害怕什么呀？那还了得了，把谁杀了？夏侯渊。哎呀，张合有责任呐、啊、夏侯渊那就像魏王的亲兄弟一样，我可怎么见魏王去交代呀？来呀，背背背背背背

喂马。张和说着眼泪都下来了，他披挂整齐，提刀上马，由寨中杀出来了。他心里这恨呢、啊、恨黄忠啊，今天我破出死命，我也要斩你黄忠为夏侯将军报仇。张和是这么想，他刚出寨不远就碰上老将军黄忠，黄忠也不搭话，是举刀就劈。张和催马迎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张和本想啊，今儿个要跟老黄忠拼命了，可是打着打着，突然间他的这些人马乱起来了。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张和这就打不了了，他心思乱了，拨马往回来。回到镇上，他问押镇官呢，乱什么，出什么事了？哎呀，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啊，刘备的人马已经占了咱的定军山。啊，哎呀，张和在凳中一跺脚，完了，这还怎么打了，也杀不下去了，赶快夺路逃走吧。张和率领着人马就败下去了。谁把定军山给占了？孟达和刘峰，这都是诸葛亮军事神机妙算，巧安排呀、啊！告诉他们两个，说只要是夏侯渊和张合都出定军山，大寨一空虚，你们就赶快把人马开进去。这二位是一点也没耽误工夫，就这么就把这定军山取下来了。取这座山花了不少的力气呀、啊，那当然了。因为他是汉中的门户啊，这定军山就是汉中的西面的大门。这定军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东南。西蜀军占了定军山，那是人欢马叫。张和将军呢、啊、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汉水，才勉强扎住了大寨。寨扎住之后，张和第一件事就是掉着眼泪给曹操写了这么一封告急文书，随后又附上一份自己的请罪书啊。他请罪啊，我自从奉命在汉中镇守以来，从瓦口关开始一直到这儿，是风头不顺，是连连败退，直败到定军山。现在定军山也没守住，夏侯渊将军也被人家斩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将官辅佐夏侯渊，我没有尽职尽责呀、哎。就是说自己怎么苦劝让夏侯渊将军以守为上，他如何不听，也就是啊陈述一番这个理由吧，使得曹操能够谅解他呀。实际张和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些方面张和高于夏侯渊。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兵书战策学得比夏侯渊透彻，另外他很会用兵，会用兵怎么还总打败仗呢？这可没法说呀，这用兵之道，天时地利战机，跟下棋一样，棋走一步错是满盘俱是空啊。张和碰上的这几个对手太厉害了，那真是棋高一招啊，所以他才有这次之败。曹操一见张和的告急文书和这封请罪信呢、啊、他是放声大哭啊。夏侯渊是他的兄弟，曹操心疼得直跺脚，妙才呀、啊、妙才，你怎么就不听我相劝，未从出战之前我给你写信去了，告诉你为将者必须刚柔并济，你怎么就不听张和的劝阻呢？你一向性格清躁，才有这场杀身之祸呀。哎，自己越哭越难过，哭着哭着曹操一咬牙，怎么回事？他特恨这黄忠啊。曹操要亲自领人马复夺定军山，斩黄忠给夏侯渊报仇。他当即传令升帐，曹操在大帐中把令旗这么一举，告诉他的文武

刘备夺了我的定军山，他肯定上米仓山抢我的粮食去。现在我汉中三座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天荡山和定军山都完了，再把米仓山的粮食夺了去呀，我就无法在汉中站脚了。纵然刘备想不起来，那诸葛亮也得给他出谋划策呀。现在火速传令，让张合由米仓山搬粮，把粮草先抢出来。随后曹操派徐晃、文聘为政府先锋，带两员大将焦炳和慕容烈，领人马五千，老夫亲统大军为后卫，去与夏侯渊报仇，莫要走了黄忠。徐晃接过令箭，一声炮响，起营拔寨，全军上下所有将校眼睛都红了。为什么？要给夏侯渊报仇。夏侯将军之死等于折去了魏王曹操一臂，所以这些魏军都急了，呵，铺天盖地奔定军山来了。定军山这时候干什么呢？嚯，定军山可太热闹了，是举山欢庆啊。黄忠早已派人向刘备报了捷了，说是已经斩了夏侯渊，夺过来定军山，把诸葛军师和刘备给乐得不得了。黄忠老将立了奇功了，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在中军保障，大排筵宴，给老将黄忠以及取定军山的这些人贺功啊，把老黄忠啊让来上座，刘备亲自给满酒。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是一片赞扬之声啊。欢宴之后，诸葛亮升帐议事啊，他和刘备商议说，现在夏侯渊斩了定军山，咱们夺过来，曹操必然来给夏侯渊报仇，他不来则已，来者不善，在他未到之前，咱们必须挫一挫曹操的威风。怎么挫他的威风呢？派一人深入敌境，到米仓山把曹操那些存粮都给他烧了。就这一下子曹操就懵了，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就剩这一个了。曹操这一生啊，专劫别人的粮草，他特别注意就是军粮啊，因为没有这粮，这仗就没法打。曹操知道这道理啊，所以他必然派人正在运米仓山的粮食。那么我们派这一将呢，必须要抢到他运粮之前，这叫深察敌后，这得派一个胆量大的，而且得轻骑前往，带大队人马还不行。那么这派谁合适呢？话刚说到这儿，老将黄忠请令。哎呦，保障中的文武看着这老头啊，真都想笑，心说这老头了不得了，看来取汉中啊他一人包了。诸葛亮看着黄忠微微一笑，汉升老将要讨令可以，不过您……老黄忠一看，看了看军师，心说怎么着，军师还说我老吗？诸葛亮不说那话了，说您连连作战，连连取胜，您已经很累了，要去可以，必须去两个人。老黄忠有点不太高兴，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就到米仓山烧个粮吗？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汉升老将军，此次去烧粮非同小可呀，他又与取定军山不同了。第一呀，这次曹操亲自领兵来，要复夺定军山，给夏侯渊报仇。第二呢，张合在汉水扎寨，那肯定曹操必派张合由米仓山往外搬粮啊。张合非夏侯渊可比，夏侯渊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为人轻躁，他轻举妄动，只要一发脾气，一冲昏头脑，什么他都不顾。

张和可不然，他那脑袋始终清醒，所以这次烧粮不那么容易。老将军您想呢？这个黄忠点头了，他同意军师这说法。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这么着吧，派赵云与汉升老将同往。遵令。慢来慢来，诸葛亮把令箭呢又抽回来了，怎么回事？您先等等接令，说你们此次去呀，说不定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呢。把事情别想得那么顺利，不是人家把粮食摆在那儿等着你去烧，所以呢，赵云与黄忠二将遇事计议而行，就是说遇上什么事儿啊，二位在一块儿多商量。二将接令，带领着人马一声炮响，就奔米仓山来了。兵到汉水，二位就商量开了。商量什么呀？谁去烧这粮啊？老将黄忠一听，子龙，让我去吧。赵云打了个词儿啊，黄忠就明白了，赵云呢，不放心我的安危。子龙将军，你不必担忧，咱们定个时间吧。我去烧粮，您守寨，因为咱们扎寨这地方啊，这地利太不好了，这地势太险，就这儿扎营困难，恐怕扎不住。咱们必须呀，得火速行事，最好咔嚓一下，一个冷不防，把那粮给他点着，然后咱们就撤兵。为此呢，您呢守这寨，干系也很重大呀。为什么要定个时间呢？怕子龙不放心呢。我去烧粮去了，一去不回头了，那赵云不得急坏了。咱们这么办，我今天连夜进兵啊，是最晚等明天午时，我要是不回来，子龙你可千万接应接应我。老将军黄忠对赵云多客气呀，他跟谁说过这样的话呀？你来接应接应我，那显得多丢人呢。黄忠在赵云的跟前可没这想法。赵云一听啊，老将黄忠想得很细呀，那行了，军师已经嘱咐过了，老将军您多加小心，张合非夏侯渊可比，更要小心曹操已经做好了安排。黄忠点头，这我都想到了。说完话之后，二将是拱手而别。黄忠老将带着人马走了，赵云守着大寨，等着吧，等啊等啊，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好在定的是正午啊，再等会儿吧。等到辰时，说木下钟点九点多钟还没回来，等到巳时，按钟点说是现在十一点来钟，还没见着黄忠的兵马踪影。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快给我抬枪备马，我去接应老将军。随后赵云又派副将张毅，你必须如此这般给我看守住大营。说着话，赵云将军飞身上马，手提亮银枪，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走到半路上，赵云将军在马上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呐。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儿打上了。一看旗号就看出来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两军正在混战。赵云催马抢上一座小山头，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老将军黄忠啊，让人家给包围了。谁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徐晃文聘呢，巧遇黄忠，这场恶战呢，徐晃暗传一令，说这员老将十分了得呀，自从他领令取汉中以来，连连是斩将夺官呐，
黄忠不是等闲之辈，今儿咱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啊，咱就见了奇功了，拿他谈何容易啊，得怎么办呢？咱们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围，让那铁甲军呢，勾连枪手盾牌手，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老头给困住。徐晃这招还真灵啊，还真就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走不了了吗？黄忠啊是偷着去米仓山放火，他能带多少人马呀？他带的这人马比人家徐晃啊少着好几倍呢，所以现在老将军没有办法，他就拼力的杀，想杀出条血路，杀出重围，杀不出来啊。怎么呢？徐晃和文聘呢是给夏侯渊报仇心切，立功心切，他死死缠住老将军不放，两个人是奋力死战。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赵云赶到了。赵云一看怎么着，把老将军黄忠给围困住了，这还了得？他大吼这么一声，催马鸣枪就杀下来了。好嘛，一道白光啊，马入重围呀、啊！只见赵云那手中枪啊，就这么两晃，乒噗！徐晃手下那俩副将焦炳和慕容烈就完了，这枪法都神了。赵云披马单枪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今天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42集。下午，太平得知韦氏与张易之也有来往之后，立即来到了武则天的寝宫，请求武则天把张易之赐给自己。武则天看着太平激动的表情，感到担心。
1: 不要从一个男人说的话当中去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男人就这么几种类型，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在逃避，在掩饰。张易之对谁都说这样的话，他对你说过的话也对韦氏说过。在这宫里，他不单拥有你，还有韦氏、安洛公主。
2: 不，母亲，这些我都知道，我问过他，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跟别人是因为他是男宠，我理解他。
1: 太平，我很担心你现在的表情让我想到20年前的你。

0: 跟他不一样，我们在一起非常的快乐，
1: 是吗？
0: 是的。那好，你到后面去，我把张易之叫来，看看他怎么说。我当然希望你真的是一个例外。
2: 武则天说完，太平走到屏风后面。过了一会儿，张易之走了进来。
3: 圣上，
4: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3: 请圣上赐教。
4: 你闯祸了。
3: 卑臣不明白圣上的意思。
4: 你过来。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3: 一直时刻等候圣上的召见。
4: 你这张嘴呀，总是这么甜。你就不如你弟弟昌宗在我这儿挺踏实的。听说这宫里所有的女人都爱上了你。
3: 一直不敢。
4: 那韦氏是怎么回事啊？
3: 一直不过是个卑微之人，谁的话都不能不听啊。
4: 安乐公主呢？听说你还爱上了太平公主，是吗？
2: 张易之低着头没有说话。
4: 我问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啊？
2: 张易之抬头看着武则天，依然没有说话。
4: 他刚才来找过我，他要我把你送给他，他要专宠你，带你出京。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一直听圣上的。
4: 听我的？那好啊，我想到洛阳去住几天，身边想带几个贴心的人，也想到了你。你看你是让我带你去洛阳呢，还是把你留在这儿赐给太平公主？
2: 听到武则天的话，张易之犹豫了一下。
3: 一直愿意侍奉武皇。
4: 你再说一遍。
3: 一直愿意侍奉武皇。
2: 站在屏风后面的太平听到张易之的话，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4: 太平，你听见了吗？
2: 太平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张易之一下子愣住了。
4: 你呀，只能是一个女人的情人，面对几个女人的时候，你就成了他们的敌人。我说你闯祸了吧。
2: 张易之离开皇宫后，来到太平的府里。太平看到张易之，迅速地抽出挂在墙上的长剑，顶在了张易之的脖子上。
0: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你，你知道我为什么下不去手吗？因为你长得太像薛少。但是我警告你，你收敛自己的野心，不管是为了权力还是为了操纵权力的感情，你该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如果万一有一天再让我发现你有非分之想，你将真正死在我的剑锋之下。滚。
2: 两天后的上午，上官婉儿、张昌松、张易之还有太监德顺等人一起陪同武则天去往洛阳。路上，武则天坐在车辇里感到无聊，她掀开帘子看了一眼骑在马上的张易之，又看了看不远处悬崖上盛开的一片桃花，怪异地笑了一下。
4: 德顺，叫停车。
5: 是。停车。
4: 德顺，扶我下去。

0: 慢着，
1: 你扶着我。
2: 张易之扶着武则天，两个人向不远处的悬崖边走去。
3: 圣上，圣上，这里是青龙崖，自古有强盗出没，武皇还是尽早上路吧。圣上，这使不得呀，这使不得呀。圣上，
1: 你退一下。
3: 是。
1: 易之，看那只桃花，你去给我摘下来。
4: 易之不能。
1: 你想抗旨？
4: 易之不敢。易之不会攀岩，而山是陡峭，这把桃花尚未摘到手，易之就坠崖身亡了。
1: 我要那朵桃花，你如果忠于我，就爬上去。
4: 易之当然忠于武皇，只不过您是想要一颗死去的忠心，还是要一颗忠心永远陪伴着您呢？
1: 太平确实喜欢你，要是现在后悔还可以回去。
4: 一直不后悔，我千里迢迢来到长安，为的就是要追随您，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得到您的重视。现在我终于有了机会了，为什么要后悔呢？
1: 好，我们回去吧。
2: 武则天来到洛阳之后，所有的朝纲政务也都迁到了洛阳。两个月后的晚上，洛阳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躺在长椅上，一边看着桌上堆满的奏折，一边听着张易之弹琴。突然她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了。烦躁的她把折子扔在了桌子上。
1: 易之，帮我把婉儿叫来。
4: 是，武皇。
1: 算了，听说你读过书。
4: 易之自幼苦读。
1: 那你过来，你来帮我念。
4: 左武卫大将军，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坚守维州防线有功，大败突厥可纳杰利部，歼灭敌军15000人，请封应天侯，赐蔡邑300，请武皇准奏。
1: 准，就把它搁在这儿吧。
2: 张易之把折子放在了武则天所指的地方，然后又从旁边拿起一本奏折。
4: 御史中丞李峤，为人倨傲不公，时常冒犯公卿大臣，不合礼数，请降职3等，以示惩戒。
1: 为人耿直，倨傲不公，恰恰是我用他的理由。有什么不合礼数的？不准。
4: 朝臣张毅。
2: 张易之又拿起一本奏折，刚念了几个字，突然发现这本折子竟然是上奏他与张昌宗的文章。
1: 怎么不念了？
2: 他见武则天闭着眼睛，连忙重新拿起一本奏折念了起来。
4: 扬州蝗灾盛行，农田水稻被吞没，蝗虫过处如乌云行天，蝗虫过后秧禾枯死，草木凋残，景象惨不忍睹。而扬州自古繁华，江山秀丽，土地肥美，为人间仅见。诗云：“兰若生春夏，欲为何青青。”而今百姓流离失所，白骨成堆。蝗虫为天灾，人力所难为。尚书云：“帝王不能恪尽职守，上天遣蝗虫以警示，望武皇正己求人，以息天怒。”
1: 完了。
4: 完了。
1: 这是谁拟的？
4: 李司监杜若仪。武皇是不是要惩罚他？
1: 这个人的文采不错呀，写到的那两句诗 你再念一遍。

0: 兰若生春夏，玉卫何青青。
1: 有空独林色，朱瑞昌子衿。下面两句是什么来着？
0: 是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意境方何成。
1: 记得第一次随先帝出京巡视的地方就是扬州，那时候是仲春四月，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花香，还有青草的味道。我当时想，如果大唐的帝都改在扬州，那该有多好啊。先帝笑我糊涂，一直你从哪儿来？
0: 宁州，离扬州很近。
1: 那儿也很美吧？
0: 更胜似扬州，那里的水是绿的，草是绿的，稻田是绿的，还有山和树木。但是每一种绿都不相同，它们层层叠叠铺到天边，偶尔被几间农舍、半截古塔或者一行白鹭所打断，这绿色就灵动起来，空旷起来，使得行走在其中的人能够想得很远。吾皇，吾皇，吾皇。
2: 武则天渐渐地睡着了，张易之试探地叫了两声，见武则天没有反应，连忙拿起刚才那本参奏他的奏折看了起来。越看张易之脸色越难看，他气愤地把奏折扔进了旁边正在燃烧的火炉里。奏折化为灰烬后，张易之快步走出了房间。第二天上午，张昌宗正在洛阳郊外的猎场摄鹿，张易之走了过来。
3: 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快被人当作箭靶子了？
4: 哼，大哥，你开什么玩笑？谁敢射咱们俩？大周朝这么红的人
3: 已经快了，吴王已经联合起来上了奏折，要把咱们俩放逐岭南，就连太平公主和太子妃都已经签了字。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折子我看了，陈圣上睡着的时候。
4: 那他今天不就看到了？
3: 他看不到，我已经把折子给烧了。
4: 烧！你胆子也太大了。
3: 要不怎么办？要我把折子呈上去给圣上御览？
4: 都怪你，咱们俩事先说好了的，皇上由我对付，为师和公主是你的。你说你在长安待得好好的，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这下好了，你把公主和太子妃都给得罪了，这万一皇上有个三长两短，这宫里那帮大臣非把咱俩给撕了不可。
3: 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上这儿来吗？因为这儿是我征服李成的最后一战，圣上是天下最崇高的女人，所以在这儿我将成就世上最高贵的爱情。你指望我放弃这个机会？那些大臣他们的爱憎从来都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些可怜的东西，他们所有的恨加起来敌不过圣上的一个爱字。
5: 射中了，真的射中了。
2: 中午，皇宫的宴会厅里，十几位大臣和张昌宗兄弟两人分别围坐在桌旁，看着武则天品尝着刚刚烤好的鹿肉。
1: 好吃。昌宗，这是你打的？
4: 不，圣上，是我大哥猎得的。
1: 是吗？一只，没想到你还是个不错的猎手。

0: 都傻看着我干什么？吃啊，都吃。
1: 好，都吃，好好好，吃吃吃吃吃吃。
2: 这样的钱，你是
0: 来很早以前，我也吃过一次鹿肉，那是在宫里。那时候我还是太宗的才人，我记得是清蒸的，煮了一大锅的汤，每个才人都分了一碗，味道真是鲜美之极。
3: 圣上，您要是喜欢清蒸，明天臣再去给您打一只。
0: 不，烤鹿肉我也很喜欢，看上去更美，灿若赤金，很吉利啊。
4: 是，
0: 你们说说，这鹿肉是什么味道？
5: 哎，什么味道？
0: 我问你，这鹿肉是什么味道？你闻什么？
3: 圣上，您是什么意思啊？您是觉得这鹿肉不够爽口？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问问这鹿肉什么味道。
6: 你说啊，微臣不知，请圣上明鉴。
0: 什么圣上明鉴？舌头是你们的，我明鉴什么？就问你们这么个简单的问题，这鹿肉是什么味道，就推三阻四的不肯告诉我，我又没考你们。
6: 圣上息怒，微臣该死，微臣该死啊！
0: 我没有动怒，你起来吧。啊，说，这鹿肉是什么味道？啊，就从你开始。啊，依次往下。
6: 这鹿肉吃上去，有点像，像马肉。啊，似乎大概可能，也许有。
0: 刘大人，该你了，说呀。
7: 依我说，这鹿肉有点像狗肉，而且我倒觉得有点淡了一点儿。
0: 你，
7: 圣上，我这两天有点偶感风寒，吃什么都没感觉，味同嚼蜡。
8: 听了大臣们的话，武则天流下了眼泪，所有人都愣住了。
0: 我就想听句实话，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实话，一只扶我起来。
8: 张易之扶着武则天来到了花园里。
3: 武皇，为什么悲伤？那鹿肉怎么了？
0: 唉，鹿肉没什么不对，是我的舌头，我已经没有味觉了。舌头死了，再丰盛的宴席也没有意义了。就像人老了，穿再华丽的绸缎，再令人望而生畏的高贵地位，也都只是虚设。没有了享受它的心情，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43集。武则天到洛阳两个月以来，张易之与张昌宗一直陪伴在他左右。中午，武则天在吃鹿肉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了味觉，伤心地在张易之的搀扶下来到了花园里。
1: 舌头死了，在丰盛的宴席也没有意义了，就像人老了，穿再华丽的绸缎，在令人望而生畏的高贵地位，也都只是虚设，没有了享受他的心情。年轻的时候就不懂这个道理，其盛见什么都要争，总要争出个所以然来。就像这舌头一样，见了没吃过的美味就会流口水。欲望这个东西啊，胃口很大，满足了一个，就有更大的一个在等着你。我从才人到昭仪，到皇后，到现在，当年要是退了，早就被王皇后处死了。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不退，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想退都退不了了。结果又怎么样？还不是要面对一个普通村妇同样的结束吗？舌头先死，然后心死，然后人死。
0: 听到武则天的话，张易之跪在了地上。
2: 圣上，你一定要振作，你可曾想到还有多少人在仰仗着您的健康和英明？您是咱大周山河的脊梁，大周百姓的头呢。圣上，你一定要振作。
1: 起来吧，该回去了，你背着我。我累了。
0: 张易之愣了一下，然后背起武则天向寝宫走去。
1: 易之啊，咱还有没批的折子吗？
2: 没有了，我记得都给您念过了。
1: 那就好，咱们该回长安了。说好了就待几天的。
2: 我看也没有这个必要吧，在这不是挺好吗？有我和婉儿亲力协助您。洛阳这地方花好月圆，又不见长安咄咄逼人的阳气，对您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急着回长安干什么呢？还不是一样批改奏折，唯一的区别是你又不得不面对朝臣们的指手画脚。
1: 是啊，我早就看够了。一直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你不同意昌宗，你知书达理，干嘛要做个男宠啊？为什么不去试试殿试，靠真才学谋个一官半职的？
2: 圣上，一直跟您一样，也看不惯朝臣们迂腐的指手画脚。
1: 你这张嘴总这么伶俐，一直。你看，洛阳，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只是一直腾不出空来。多少年了，

0: 值了吧？他比太平大3岁。哎，这孩子命苦，没当几天皇帝就被送到乡下去了。他现在该好了，成熟了。我该把社稷还给李家了。
1: 张易之把武则天送回寝宫以后，来到了后宫的凉亭找张昌宗。
2: 大哥，怎么着了？皇上他息怒了？这鹿肉哪儿不对了？
3: 鹿肉没什么不对，只是圣上失去了味觉。他的舌头已经死了，他什么都尝不出来了。
2: 我当怎么着了呢？那圣上哭什么呀？
3: 你知道我们怎么回的宫吗？我背他回宫的。圣上恐怕快要不行了。你知道他还说什么吗？他说他想退位，要把江山还给李家，险就快要登基了。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2: 那咱们怎么办？
3: 幸好他还活着，只要活着就能替我们办事，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张易之既然进了宫，就没有理由灰溜溜地出去。昌宗，从现在起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听我的，不许你擅自做任何决定，懂吗？
1: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武则天的身体日渐衰弱，朝廷政务逐渐由张易之掌管。长安的大臣们并不知道洛阳的情况，堆积如山的政务使他们忧心忡忡。大臣们按耐不住赶到了洛阳，但他们来到洛阳十几天却一直没能见到武则天。正午时分，宰相张柬之等大臣站在朝阳门外击鼓请朝。武则天正躺在寝宫里睡午觉，张易之坐在他旁边批阅着奏折。武则天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鼓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0: 易之，外面是什么声音啊？
3: 是雷声。圣上，大概是快下雨了。
0: 我们到洛阳多少日子了？
3: 大概有100多天了。
0: 有多少奏折没批过呀？
3: 前天您就批完了。
0: 我想出去走动一下。
3: 圣上，春天风沙大，您还是留在宫里的好。
0: 我记得洛阳春天多旱，怎么今年雨水来得这么早啊？真是有点奇怪。
3: 圣上，我给您的折子。
0: 别说了，那不可能。丹书铁卷只能授予托孤大臣，以一个宠臣哪能享有如此殊荣？我没那么糊涂。
1: 张柬之等大臣们一直站在朝阳门外等待着武则天的召见。一个太监拿着一道圣旨从宫门里走了出来。
4: 宣武皇旨，朕终日操劳国事，略感身心疲惫，意欲在洛阳小憩数日，不愿受人干扰，众臣速回长安，各安所职，等待圣驾回朝，钦此。
5: 万岁。
1: 其实武则天并不知道大臣们来到洛阳的事情，是张易之阻断了武则天与大臣们的联系。

0: 建之、武敬辉等几位大臣隐约感到张易之有谋反的迹象，执意要留在洛阳。他们在一座祠堂住了下来。第二天夜里，几位大臣在祠堂里正商议着对策，一个侍卫走了进来，
1: 禀报大人，张昌宗求见。
2: 他怎么会来？
3: 这个人平时一直气势，在朝廷上想见他得打通许多关节，这深更半夜的，他怎么来得好啊？快快请他进来。
1: 是。
4: 张昌宗见过几位大人。
5: 张大人
6: 免礼。
4: 吾皇责备几位了。
3: 吾皇是不是不高兴我们留在洛阳啊？
4: 对，他怪你们藐视圣谕。
7: 可是历次吾皇临驾洛阳，都是将朝廷搬来在这儿商议政务，
4: 这次可不一样。这次吾皇心情不好。
1: 请问张大人，吾皇的心情为什么不好
4: 啊？等回到长安还是你们自己去问吧，我怎么能够随意的去透露圣上的秘密呢？
3: 圣上是派你来向我们问罪。
4: 哼，不是，派我来赏你们的。诸位忠心为国，尽忠职位，是朝廷倚重的大臣，吾皇派我来赏你们黄金10000两。来啊，抬上来。
1: 是。
0: 几个下人把一个大木箱抬了进来，张柬之等几位大臣感觉不对，相互看了一眼。
3: 张大人，那就请宣旨吧，我们也好领赏谢恩呢。
4: 这还需要圣旨吗？难道圣上的一番心意你们还不领会吗？
3: 我们一生清正廉洁，这不明不白的。
8: 满啊，多谢张大人美意，还请张大人在吾皇面前为我们多尽良言。张大人是吾皇最信任的人，我们处理政务还需要您的指点呢。
4: 吾皇也正是这个意思，他说诸位都是他的忠臣，希望我们以后多一些交往，他也就省心了。
8: 吾皇还说了些什么？
4: 没了。
7: 张大人，现在圣上已近百日闭门不出，很多政务我们都无法决定，还望张大人找机会让我们见上他一面。
4: 这个恐怕不太容易吧。不过我可以替诸位去问候一下吾皇。
8: 那就多谢张大人
4: 只要诸位不忘记我们兄弟的一番美意，什么都好说。行了，天色已经不早了，我还得赶回宫去办驾，告辞了。
5: 大人慢行。
3: 他为什么向我们献媚送礼啊？
2: 这他们是承受不住了。
8: 是张易之派他来的吗？
3: 他是在找退路，
8: 洛阳宫里一定出了事，这里已经很危险了，速回长安禀报太平公主。
0: 张昌宗回到皇宫，直接来到张易之的房间，他发现张易之闭着眼睛，脸色惨白地坐在椅子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奏折。张昌宗捡起一本被折断的折子，走到张易之面前。
4: 大哥，你怎么了？还没拿到丹书铁券？那玩意儿只有托孤大臣才能拿到的，我比你更了解吾皇，他不会因为咱们俩把规矩给破了。哼，大哥，你知道我刚才去哪儿了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让我安静会儿。大哥，咱们没事儿了，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哼，
2: 你干了什么？
4: 我刚才见了丞相张建之，谈得还不错。
0: 听到张昌宗的话，张易之猛地站了起来。
2: 你们谈了什么？
4: 我们谈了谈李丹。

0: 我还以为这些板着脸的大臣有多干净呢，干净二话没说，哼，把礼就给收了。大哥，咱们今后就没事了。他们可是朝中最具实力的大臣，只要什么？
1: 你送礼了？啊？
0: 你什么人？你是个万人唾骂的男宠。张建之又是什么人？
1: 是个自命清高的道学先生，他凭什么收你的礼？你这不是不打自招，明摆着告诉人家你心里有鬼吗？
0: 可拿人家的手短，他们已经收了这万两黄金了。这万两黄金，就是你送上文去行贿的罪证。你看看这些奏折，你看看这些奏折，他们天天想会咱们。你说是万两黄金，就是十万两。
1: 20万两也抵消不了这些道德家们亲手毁灭咱们的快感。可是他们一件黄金，确实显得很高兴啊。他们当然高兴。你告诉了他们现在的虚实，你也证实了他们对洞中情况的疑惑。他们当然高兴。他们知道武皇现在可能糊涂了，病了。
0: 咱们慌了，甚至还可能会想到武皇被咱们挟持了。现在，他们终于能以最正义的名义把咱们给杀了，他们能不高兴？他们都快乐疯了。我看你脑袋进水了，你以为你聪明？你天天就知道磨着要那个破丹书铁券，你也不好好想想。武皇要是死了。
1: 大周朝就完了，大周朝的法律还有什么用？你就是抱着100个免死令，也是废纸一堆。你现在就去把他们给我抓回来，
2: 不管是死是活，全都给我抓回来，绝不能让他们回长安，不能让太平知道。你快去呀！
3: 张昌宗带着一队士兵来到祠堂的时候，已经晚了。张柬之和武敬辉等人早已经离开了洛阳。 第二天晚上，张易之开始行动，他把所有跟随他的神策军都召集到自己的房间。张易之满脸严肃，目光敏锐地看着一个满头大汗的士兵。“你怕了？”“我没怕。”“你怕了？”“我是想，武皇一旦的……”“没有一旦。”“昌宗，告诉他，武皇现在怎样？”
0: 站在旁边的张昌宗看了看张易之，没有说话，告诉他：“武皇现在怎样？”“精神抖擞，头上又长出一缕黑发。”“可咱们是孤军守城，与整个朝廷为敌呀！”“胡说！张柬之阴谋复辟，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他是与整个朝廷为敌。你再动摇士气！”
1: 我就杀了你！你让他说下去。你还担心什么？武皇到底怎么想？
0: 昌宗，告诉他，武皇已经密旨废太子，命武三司大人除逆。我们现在只有坚持到武李两家争斗分出个结果。 到那时，是名列公卿，还是肝脑涂地，自然会见分晓。你们有人来自曹吗？一生像野兽一样与危险和卑贱为伴，或者出身低微，终日忍受着上司的颐指气使，荣华富贵，哼，那只能是你们梦里的狂想。但是现在，是给了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3: 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0: 你们呢？我们与你盟誓，誓死跟着你。很好，那就把你们的人都召集起来，等候我的命令。走，走。
1: 神策军离开之后，张易之转头看着张昌宗：“
0: 昌宗，我需要你。”
1: 把你写的信交给武三思，武三思他能信你的吗？
0: 他会信的。

0: 命运，只会比我们更惨。和咱们绑在一起，是他唯一的选择。好了，现在胜负未分，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去吧，好好休息一下。
1: 与此同时，张柬之等人已经回到长安，把情况告诉了太平。太平立即把太子李显和大臣们找到自己府里。
2: 张易之和张昌宗挟持吴王，封锁洛阳，这谋反之心已经昭然若揭。我看派大兵围攻东都，
0: 这擅自拥兵扰驾，无异于谋反，到那时候可就真的给两个小人送去杀咱们的借口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44集。张易之与张昌宗在洛阳挟持武则天，并且封锁了城门。在长安，太平把太子李显和张柬之、武敬辉等大臣找到自己府。

0: 里。面对大臣们的议论，太平和李显一直没有说话。
1: 有急，我看派大兵围攻东都，
2: 这擅自拥兵扰驾，无异于谋反。到那时候，可就真的给两个小人送去杀咱们的借口了。
1: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武皇的政命是越来越不合常理，各州府政务散乱，朝廷更是乱作一团，闹出怨声载道，已经有枭雄趁势谋反，京城内的奸佞小人，更是蠢蠢欲动。再不当机立断，恐怕大周的江山就被我们的懦弱与犹疑断送了。
0: 第二天深夜，武三思接到张易之请他联手一起谋反的密函后，连忙把武承嗣找到自己府里，把密函递给武承嗣。
2: 大周有救了，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武家，为咱们送来了张易之，我们应当当机立断，马上和张易之取得联系。现在张建之他们慌了，都记在太平府已经一天一夜，还拿不出对策。只有咱们了解全局的秘密，主动权控制在咱们手里。
3: 你有什么办法？
2: 马上让张易之拟一道圣旨，宣布张建之谋逆，然后废掉贤，再调动关中各路府兵进长安城围剿。咱们现在就去调动自己的人马，提前做好准备，等圣旨一到，趁长安城内混乱，咱们就把李家和太平的人通通杀掉。到那时武皇也来不及反对了，只好默认。再说他都不一定能活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杀掉张易之灭口，人神不知的夺取天下。
0: 武三思一直没有说话。两个时辰过后，武承嗣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2: 哎呀，天都快亮了，你还不着急？眼看着大好时机从眼前划过，你到底怎么想的？
3: 这个机会倒是不错，
2: 那就赶快行动吧。
3: 咱们走。
2: 去哪儿？
3: 太平府。
2: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3: 张易之是个天下人唾骂的男主，他如果这么胡来，肯定会自取灭亡。现在的朝臣和军队都向着李家，可咱们的实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长安城里戒备森严，明明是冲着我们武家，咱们如果轻举妄动，只能是死路一条。
2: 你怎么变得这么懦弱呀？你真的服输了？你多年来的梦想与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张易之完蛋之后就轮到咱们了，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哪怕有一点可能也该搏一把。
3: 张易之肯定完了，如果张易之完了，我们的机会就来了。现在上天把张易之送来，咱们正好借机邀宠，来平息太平和朝臣对我们的戒备和敌意，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还真有可能趁机东山再起。好了，别犹豫了，走。
0: 在太平府，太平和张柬之他们依然没有拿出主意，崔玄伟和袁树仪两位大臣正在给大家分析着情况。
4: 对，只要张易之有所行动，就会露出破绽，到时候咱们将计就计。
1: 他要是不行动呢？他要是等到天下大乱再趁机而动呢？以张易之的智力，不难想到利用朝内的争斗，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5: 那我们就逼着他行动。
6: 我们用什么办法逼他？
0: 大臣们都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房间里立刻沉静下来。
7: 该是母亲退位的时候了，他必须为朝廷的命运退位，一定要为自己的政治名誉退位，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我们不能再让他认。

0: 情下去了，这也许是我们救武皇的唯一办法。不管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国不能没有君主，朝政必须有人来主持。现在只有血能拯救危机，所以我们应该急速逆旨报请武皇，建议让显监国，这样不仅能探得虚实，也能逼张易之有所行动。这将意味着母亲的大权将旁落，一旦武皇号令天下的王牌失去了作用，张易之一定会慌，他会匆匆应付，这样他的破绽就会显露出来。
1: 不行，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离开我的母亲呢？我不同意。
2: 李显的话音刚落，武三思跟武承嗣走了进来。
3: 您必须得同意。
2: 武三思说完，把张易之写给自己的密函交给了太平。第二天晚上，张易之与张昌宗正坐在房间里等候派去给武三思送信的士兵回来。
4: 我们刚一到就被武三思扣押了，只有我一个人趁机杀死看守跑了回来，其他的人都下去吧。
1: 是
5: 大哥，现在死心了吧？没人帮咱们，我从来就没想过谁能帮我，谁也不配帮我，都是一群肮脏下流的政治嫖客，我还是把他们估计过高了，他们就是一群最吝啬的嫖客，就想以最低的代价来获取最高欲望的满足。三思，你这个没骨头的孬种，连最低等的妓女也会藐视你。
6: 现在咱们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5: 大哥，这一辈子我尽听你的了，你就听我一回，跟我走吧。
1: 我不走，还在我的手里，我还没有输到底。
5: 他们已经立血当监国了，咱们手里最后一张王牌已经失效了，现在逃出去还来得及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的机会来了。昌宗，现在就把奏折给圣上送去，他传旨张显和武王洛阳举行传位大典。
6: 你要干什么？
2: 张易之拔出长剑，狠狠地劈向立在地上的花瓶，
1: 把他们一锅毁了。
5: 你疯了？
1: 我没疯，就算是我疯了，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4: 哎，大哥，你杀不了他们的，武三思会提醒他们的。
1: 他不会的，巴不得我杀了他们呢。
4: 大哥，你就是把他们杀了又能怎么样呢？天下人谁会服你啊？
1: 到时候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还服谁呀？上天赐给我的智慧不允许我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4: 大哥，大哥，我求你了，咱们走吧，你的祸已经惹得够大的了，我不能让你把自己给毁了。
1: 我们只能干下去，不是彻底的奴役他们，就是被愚昧的百姓分尸街头，我们没有退路。
4: 我走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1: 你走不了了。
5: 昌宗，你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同生共死。
1: 来人呐，把他给我押起来。
7: 是。
4: 大哥，我本来是早就可以跑掉的，可是我为了你，大哥，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我。大哥，大哥，
5: 贤弟，你要听话，你是我最杰出的一部作品，从小就是这样，我征服女人的魅力，因为你而生长到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神奇。

0: 你的男人，我一旦完了，你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1: 两天后的晚上，张易之来到武则天的寝宫，把大臣们要求让李显做监国的事情告诉了武则天。
2: 他们要立监国是什么意思？
1: 张易之看着武则天，没有说话。
2: 他们是嫌我老了，我本来就要传位给显的，连这点时间也等不及了。易之，你说我立还是不立？
0: 圣上，您只能立。
2: 哦，
0: 您要是不立，只能加重他们的怨恨，这怨恨最终都会落在我们身上的。
2: 你是要我为你们而欣慰吗？
0: 不，这也是为了您自己。圣上，您应该休息了，应该享受晚年最好的时光。
1: 听到张易之的话，武则天看了张易之好一会儿。
2: 我要是不愿意呢？
0: 你没有别的选择。
2: 那我是在这儿立，还是回长安立呢？
0: 您的身体经不起旅途的劳顿。
2: 那就这样吧，把太平和显叫来，就在洛阳举行传位大典。婉儿，拟旨吧。
1: 上官婉儿拿出纸笔拟好圣旨后，把圣旨递给了武则天。
2: 我也看不清楚了，易之。
0: 在。
2: 你帮我看看吧，如果没有什么纰漏，你就下去办吧。
0: 是。
1: 张易之离开寝宫后，武则天连忙转头看着上官婉儿。
2: 婉儿，赶快去长安叫太平来救我。
3: 是。
2: 等等，你能出得去吗？
3: 药牌我已经拿到了。
1: 就在上官婉儿离开洛阳的同时，太平公主和武三思已经派出兵马向洛阳赶来了。深夜，张易之正在房间里弹琴的时候，他的那些亲信都穿着戎装走了进来。
0: 所有的步骤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好，再说一遍。
4: 每拿下一道宫门，就让传经太监报一声平安。洛阳城守军一旦全部被我们缴械，就向您传报一声，万事大吉，天下太平。
0: 很好，大家都别慌，我的这个计划万无一失，不可能失败。都下去吧。
4: 是。
1: 第二天晚上，张易之站在武则天的身后，一边为武则天扇扇子，一边直直地盯着武则天。
2: 你总盯着我看什么？
0: 我在看您新生的黑发。您怎么知道我在看着你？
2: 我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这点本事。人要是能顺畅地往前走，
0: 生的黑发。您怎么知道我在看着你？
2: 我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这点本事。人要是能顺畅地往前走，最关键的是要看到你身后的情况。我就有这本事，所以我现在是我。

0: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常和我们玩一种游戏，他要我们几个孩子和他面对面的坐着，凝视他的眼睛，谁先撑不住谁就算输。每次我都能赢，因为我从不逃避，即使是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今天看上去很严肃啊。
1: 是的，今天对我很关键。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是我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天，那个世间最高贵最伟大的人在黑暗中互相凝视。
0: 是吗？那你比我走运，每天对我都很关键，因为我知道每一刻都有像你这样志向高远的人在黑暗中窥视我，所以我都要很严肃，这样就很累。别这么严肃，今天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坐下来咱们俩聊聊天吧。
1: 圣上想怎么聊？
0: 就像两个普通人那样。
1: 您毕竟不是普通人。
0: 不过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也不是普通人啊。不过没关系，咱们试试。
2: 开动门平安。
0: 你听，今天和往常没区别，谈谈你们老家宁州吧。你想家吗？
1: 不想，我把老家当作母腹，一旦被生下来就没想着回去，我也回不去。尽管那里有最安全的温暖，有最体贴的真诚抚慰，可是那里对我只意味着记忆。
0: 这很有意思，我也好久没回老家了，连那有限的记忆都在淡去。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这个人？
1: 圣上，您绝顶聪明，您是世间智慧和勇气的极限。
0: 真的吗？不过你的这种看法并不独特，这话我听了近一辈子了。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我宁愿别人恭维我是世间最美的人。你呢？你怎么看你自己呀？
1: 我想我是
2: 门七公门平安万事大吉。
3: 张易之听到更夫的喊声显得有些激动，不时地向门外张望。武则天把张易之所有的表情都看在了眼里。
0: 你看你又严肃起来了。易之，今天和往常没有区别，你为什么要到长安来啊？为什么想要进这大明宫呢？
1: 因为大明宫同我生长的地方最接近，我知道如何在其中生活。
0: 那你生长在什么地方？
1: 翠江阁是江南最华美的妓院，那是江南所有的体面人最常光顾的地方。
0: 这更有意思了。
1: 在大明宫里

0: 同样活跃着行为体面、举止优雅的王公贵族，他们的内心充斥着同样赤裸的欲望，在表面一团和气的歌舞升平下，这里有着我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脚印，而且这里闻上去有着同样腐烂的味道。我热爱那样的气味，那是最阴柔的脂粉与最阳刚的汗液，以及最华美的绸缎像汇合的气息。
1: 接着说，
0: 在这里，只有不断的征服，才能够免遭时刻被淘汰的厄运。而在一个以尊贵为准则的地方实施征服，是一项多么光荣的事业！因为你征服的是高尚的传统。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蜡明公子》第45集。张易之把武则天滞留在洛阳的皇宫里，并且派兵攻下洛阳。其实武则天知道张易之要谋反，早已让上官婉儿通报太平来解救自己。夜里，武则天为了拖延时间，故意把张易之叫到自己的寝宫。
1: 你为什么想要见这

0: 明宫呢？
1: 在这里，只有不断的征服，才能够免遭时刻被淘汰的厄运。而在一个以尊贵为准则的地方，实施征服，是一项多么光荣的事业！因为你征服的是高尚的传统。在大明宫里，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过去和来历，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你此时的身份。他们以此来决定对你献媚的尺度。当你看到世间最权威的女性为你而癫狂，为你抛弃尊严而互相猜度，那简直是一种类似神明的快感。这才是真正的权力。
2: 就在武则天与张易之聊天的同时，太平和李显还有宰相张柬之已经带兵来到洛阳城外攻打洛阳。
3: 我们现在就准备入城吧。
4: 是。
2: 张柬之和太平刚要进城，却发现太子李显向城门相反的方向走去。
4: 哎，太子，你
3: 显、
4: 我想回长安。
3: 显，看看你的身后。
2: 李显回头看着敞开的城门，
3: 今天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你13年的流放生活将得到补偿。太子，请入城吧。
5: 太子，请入城吧。
2: 洛阳皇宫里，武则天与张易之并不知道城外的事情，继续聊着。
6: 说说你的母亲吧。
1: 我的母亲是一位同你一样伟大的女性，她带领着崔江哥300美色，同男人的全部欲望周旋。她动用了她一生的积蓄，为她的一个客人，也就是我的父亲，购买了权力，使她从一个不得志的七品小官一跃而成为盐运大臣。母亲得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一只休书，使他败坏了道德，以及他低贱的身份。但是我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沉沦，相反，她依旧能够保持快慰的生活。她说她帮助父亲仅仅是为了满足她一时爱恋的性质，她甚至先一步，他先于父亲料到了那最终背叛的结局。我从小在脂粉中长大，我看遍了所谓正经人最真实的嘴脸，因此每当我在宫中看到他们夸夸其谈理想及什么政务的时候，我只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笑话。对于他们最直接的打击是羞辱他们的欲望。沾沾自喜获得荣升的时候，只有跟他们的女人偷情才能使他们感到由衷的沮丧。
2: 此时太平和李显还有张柬之已经来到皇宫，他们在武则天的寝宫外面停了下来。
3: 显，张大人在这儿等我，把剑给我。
4: 是。
2: 太平接过长剑，向武则天的寝宫里走去。
1: 然而今天，圣上，我的梦想就要成真了。我想把这一切献给我的母亲。如果圣上获益女性的智慧，那么我的母亲你一样是获益于女性。

0: 呀，
1: 你们再等一等，我会跟皇后谈的。
2: 公主，公主，
3: 公主，武延秀昨天晚上被安乐公主从刑部大牢给提走了。
1: 怎么回事？
3: 他说是有皇上的口谕。
1: 皇上怎么说？
3: 皇上他没说话呀。
1: 太不像话了，把他拿回来。
3: 我们已经把安乐府包围了一天一夜，公主的侍卫不让我们进去。
1: 这个孩子做事太出格了，跟我走。
3: 公主先请。
4: 武延秀是武三思的儿子，也是安乐公主的丈夫，因为他帮助武三思鼓动李重进谋反，所以被关进了大牢。傍晚在安乐府，安乐与武延秀焦急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一个侍卫走了进来。
5: 公主，崔将军让我通报您，一个时辰内再不交出半臣，他就率兵攻打府邸了。
6: 我看他敢。
4: 安乐说着拔出长剑向外走去，武延秀连忙上来阻拦。
7: 果儿，你也救不了我了。
6: 闭嘴！
7: 你哪里有过公主啊？
6: 太平也算在内。
7: 昨天夜里父皇不见我，我就知道没有希望了，真的没有希望。
6: 有希望，
7: 公主，
6: 只要我们不出去，
7: 果儿
6: 母亲一定会说服父亲的。
7: 果儿，
6: 把母亲发给府内所有的人，谁敢踏进府内，
7: 责
6: 杀武赦。
7: 果儿，公主，
6: 告诉崔提，
7: 果儿你回来，
6: 公主府无异于谋反。
7: 果儿，
6: 他如果不想活了，你们就叫他来吧。
7: 果儿，
6: 太平能从武三思手里救出母牛子，
7: 回来，
6: 我就不信我今天救不了你。
8: 太平公主驾到！
9: 站住！公主口谕，一律放下武器，否则按武逆论处。
4: 侍卫们没再阻拦，太平刚走进大门，安乐与武延秀就跪在了太平面前。
6: 李果儿拜见太平公主，求公主放过我的丈夫。
1: 放过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你丈夫？
6: 不，因为他是武家最后一个子孙。难道你忍心亲手掐灭武皇唯一的香火吗？
1: 这是值得同情，但我必须把他交给刑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李氏江山刚刚恢复，局势尚欠稳定，更需要我们自觉维护法治的权威。我想你身为公主，应该和我一样明白这个道理，把要犯武延秀捉拿归案，
9: 把他抓起来。
7: 果儿，
6: 慢，
7: 果儿，
6: 慢！我再一次以当朝公主的名义请求姑妈赦免驸马武延秀，
1: 不要妨碍朝廷命臣执行公
9: 务。带走！
4: 武延秀刚要被带走，安乐抽出了手中的长剑。
7: 果儿，
6: 那就请先杀死我吧。
1: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6: 我知道。我在营救我的丈夫。太平，你与我公公为敌多年，你这是公报私仇。
10: 果儿，把剑放下。
4: 就在安乐与太平说话的同时，韦氏来到了安乐府的大门外。
10: 崔将军，把武延秀带走吧。
6: 母亲，为什么？为什么你也？
10: 他聚众谋反，我们谁也救不了他。
6: 因为你怕他。
4: 安乐说着愤怒地指着太平。
6: 连你也不例外，你是皇后，你是一国之母，你为什么要怕他？
10: 住嘴，下去。
4: 两个士兵带着武延秀向外走去，安乐刚要追上去，被韦氏拦住了。
7: 果儿，
6: 延秀，
7: 果儿，
6: 延秀，
10: 果儿，果儿，
6: 母亲，母皇死后派你走就是三年，朝廷的事不闻不问，是我们整治了动乱。
10: 果儿，
6: 现在局势好转，他反倒回来了。他今天能抓我的丈夫，明天就能抓我，抓你，抓所有反对他的人。
10: 果儿，
4: 安乐挣脱开韦氏，走到太平面前。
6: 你命中注定没有幸福，所以就嫉妒别人的幸福。你把自己的丈夫杀了，你把经历过的所有男人都给杀了。
10: 果儿，
6: 现在你又来杀我的丈夫，你表面上深明大义，实际上心如蛇蝎，你比武则天还狠呢！你，

0: 给我扶下去，放开！记住，你欠我一个丈夫。
1: 安乐被带回房间后，韦氏仇恨地看着太平。
2: 行了，你该满意了吧？
1: 韦氏说完，向外走去。
0: 香儿，我们谈谈好吗？
1: 听到太平的话，韦氏停了下来，但没有说话。第二天上午，太平和韦氏相约一起来到了他们小时候学习的地方——凌烟阁。凌烟阁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屋子里到处都是灰尘。韦氏吹了吹椅子上的尘土，坐了下来。
0: 那不是你的位子，香儿，你回来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聊过。你好像很忙，
2: 你不也很忙吗？
0: 是啊，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无拘无束的在一起消磨时光了。
2: 太平，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0: 皇后，我找你来是谈宗庙的事情，现在花那么多银两大兴土木似乎不妥，我想我的意见早就递上去了。
2: 我看见了，而且也考虑过了，但我有自己的想法。太平，作为皇后，我只有义务遵从一个人的意志，那就是皇上。
0: 你也不想一想，我为什么不找皇上而找你商量这件事？事实上，他迄今为止并没有行使他自己完全独立的意志，而你的意见却在真正的……
2: 你是在影射我摄政吗？
0: 这不是事实吗？况且即使这是事实，也没有必要像大臣那样诚惶诚恐。我又不是刚进宫，对这一切已经屡见不鲜了。
2: 我是在辅佐皇上，
0: 所以我倒要感谢你。其实我一直都在感谢你，否则险绝没有今天。你们俩从小就是这样，就连他为你写的情诗都要由你来先润色。一晃30年了，这一切还历历在目。那是这宫里最美好的日子，这间凌烟阁，它曾经是后宫里最喧闹的场所。那时候我们俩就坐在这儿。
1: 太平指着靠着窗户的两个座位，韦氏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2: 你坐了这张明皇的太子椅，为此皇上被红坐了这张大红的椅子。
0: 韦姐姐，我们俩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2: 你呀，跟小时候没什么两样。
0: 那时候我总是喜欢坐在靠门边儿，今天让你靠门坐。
2: 算了，你还是靠门坐吧，那是主座，我呢不过是个陪读。
0: 你还在因为我不让你靠门坐而生气吗？我喜欢靠着门坐是因为这样走神方便。
2: 你看那棵菩提树都长那么高了，树似乎总能越长越年轻，而且也越近飞扬，不像人一老了眉宇之间就少了神气，一脸晦气。
0: 还记得那棵树是谁种的吗？
2: 是红，是他当太子那年种下的。
0: 你现在还在想红吗？最早你可是喜欢他的，然后才是贤。那时候贤那么胖，还总是爱出汗，永远是太子学堂里大家的笑柄。你那时候是那么的善良，只有你给他安慰。
2: 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人的命是上天注定的，爱谁恨谁，嫁谁娶谁，这其实跟脾气秉性没什么关系。
1: 这满屋子的人都有了归宿，却都很不幸。红、浅、褐、蓝、淡，可悲的是，这一切都起因于对权力的追求。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所以啊，我想……
2: 听到太平的话，韦氏脸上的笑容立即不见了。
0: 你的意思是，我在重蹈他们的覆辙？
1: 香儿，你现在怎么这么敏感呢？
0: 敏感？我无法不敏感。你，包括你哥哥，你们是皇子，追逐权力永远是正当的，而我呢，不过是被你母亲捡来陪读的宫外孩子，我连坐在这里的资格都源于你们的仁慈。敏感？是的，我已经敏感了整整一生。我从小就要学会说什么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我甚至申请靠窗坐都冒着被当作野心家的危险。太平，你说我怎么能不敏感呢？
1: 可你现在不已经是皇后了吗？这些不是对这一切的补偿吗？
0: 是的，我坚信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我经历了地狱一般的磨难，我有理由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天堂，这才是真正的补偿。
1: 这里是皇宫，不是任何人的天堂，这里同样有着生活的规则。
0: 你又在试图说服我吗？
1: 我在试图劝阻你。
0: 我做了什么值得你来劝阻？太平，你已经习惯了以劝阻的名义来发号施令，这是你们皇子与生俱来的谈话策略，从小就是这样。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你来劝阻，甚至着装的颜色，你永远是正确的，连你吃饭的口味都是烹饪的标准。我哪点不如你？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后来我明白了，因为身份，因为我生不如人，所以我就永世不得翻身。太平，今天这一切应该结束了，我们终于平等了，所以请你忘掉你的劝阻。
1: 我只想以一个朋友的名义劝你，这一切来得很不容易，所以要格外珍惜。
0: 我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应该怎样珍惜。现在我倒更理解你的母亲，因为她跟我有同样的经历，他知道受人冷落的滋味，也知道在当难之后如何珍惜幸福。
1: 这正是我担心你的地方。母亲永远不能成为别人的榜样，她的一生取决于超人的才智和胆识，她是唯一的。
0: 她是不是唯一的，那尚需要证实。我从小就盼望着能有一个机会和皇子们比试一下才智，但我从未获得这样的荣幸。今天我为自己争来了这份光荣。
2: 韦氏说完快步走出了房间。三天后的下午，与太平十几年没有见面的诗人王维来到了太平府。太平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图画笑了起来。
1: 你送我的这幅咸阳游侠图，你看，我可是一直挂在这里。
3: 信封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蜡明宫词》第48集。下午，与太平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诗人王维来到了太平府。太平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图画，笑了起来。
1: 你送我的这幅《咸阳游侠图》，你看，我可是一直挂在这里。
2: 一晃十年了，风雨苍茫，如流云般逝去。回想20年前的豪气，现在想来，仿佛恍若隔世啊。
1: 一看见这幅画，我就想起了当年的快乐情景。你不知道我们那些朋友过得怎么样？
2: 相隔多年，早已失去音讯。我只在10年前的徐州碰上了杜如晦，他已出家为僧。我们在僧舍中伴着秋雨彻夜长谈。
1: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2: 游遍大唐数万里锦

0: 从塞北到江南，孑然一身。
1: 你好像变得更加淡泊世事，难得你保持这份宁静的心情。20年前，你在一群意气风发、渴望建功立业的热血青年当中，就以这种旷远的气质显得与众不同。
0: 不，公主，那时候我也曾经激动过。还记得我为您做的那首诗吗？
1: 记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正是这首诗多少年来提醒着我，长相守并非空泛的信念，尽管由于寂寞，我也曾经恍惚，而那后果却是致命的心寒。王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想问你，当年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2: 两个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后院的花园。
0: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再多滞留一天，我就会陷入爱情。您知道，那对我甚至意味着痛苦。我只能书写爱情，在幻想中铸造完美，因为我缺乏应付现实最基本的技巧和勇气。公主，这世间只有幻想才可能绝对美好，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浪迹天涯作为生活的形式。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幻想。
2: 太平刚要说话，忽然看到李隆基从房间里跑了过来。
3: 姑妈，
1: 隆基，快见过王维，这是李隆基。
0: 在下王维见过。
3: 姑妈，我一直在找您。
1: 找我有事吗？
3: 有。
0: 公主，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的，照老规矩，今天晚上你住厢房。
2: 王维点了点头，然后走开了。李隆基一直看着王维远去的背影。
0: 他是谁？
1: 他是北门学派最有灵性的才子。
3: 他为什么要来看你？
1: 因为18年前在月下，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长谈。那时候，他曾经为我的生活抹上了一笔新鲜的亮色，只可惜他不辞而别。那首《红豆歌》就是他的大作。其实
3: 他当年为什么要走呢？
1: 是啊，如果他不走的话，那又将是什么样呢？隆基，你们应该认识认识。
3: 我不想认识他。再说，我不喜欢那些酸溜溜的无病呻吟，那些专门写来骗女孩眼泪的东西，胸无大志。一个男人如此纠缠于男欢女爱，那和张易之有什么区别？姑妈，这些人不值得信任，您要当心。
1: 隆基，你都胡说些什么呀？张易之和王维有着天壤之别。张易之把整个世界当作他情欲的领地，而王维却真正天真地用心灵构筑美好。他的世界是纯真的，是不容玷污的一方圣土。
3: 您别说了，我讨厌那些靠想象生活的人。

0: 姑妈，您现在是郑国公主，您的威望正日益高涨，您的一言一行受到天下人的关注。姑妈，您的德行正变成朝廷的典范，我不希望您在受那些风花雪月的情调所左右，这很危险。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哪来的这些不着边际的怨气？
1: 我只是太牵挂您的幸福。
0: 你还不懂吗？幸福，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龙姬啊，我谢谢你的挂念，可你还小，
1: 你找我有事吗？我没有事。
2: 李隆基说完向外走去，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我只想告诉您，您最喜欢的荷花。
0: 已经开遍了太液池，我想和您一道去赏花，就像小的时候那样。三天后的早朝，勤政殿里热闹非凡，大殿的两侧放着两排长长的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中宗李显正在指挥太监和宫女们充当商贩。
3: 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还有大臣们纳闷地看着李显。臣张守珪有本参奏。哎，你说你当了那么多年大臣，一天到晚就这么一件事，有本参奏。你的那些个奏章，对国家的治理有什么好处啊？我最近算了算，这个时期你们给我的建议，有一半都是废话。 知道为什么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老百姓的平常生活，更不顾他们的心情和喜怒哀乐。你们整天只为自己的胡思乱想、瞎忙。今天我要让你们体验一下普通人的心境，这对你们治理国家很有好处。各位大人，就从今天开始，朝堂改为集市。啊，这！我教给你们的第一堂课。 就是怎么做买卖，皇上，这地方，皇上，这可不行，这有危险。哎呀，行了，这做买卖啊，可是一件大事，能让你们真正体验到民生疾苦，知道通商对一个国家兴旺的重要性，都要给我好好的学做买卖，待会儿我一个一个的考你们。
0: 知道每一个人使我满意为止。这怎么可以？各位大人，各取所需，现在集市开张。我说各位大人，快去买啊！大殿内一时间乱成一片，有的大臣走到摊位边讨价还价，有的大臣议论纷纷。安乐看到大殿内的场面，高兴不已。
4: 皇后，我也去看看。果儿，袁大人，咱们这是干什么呢？就为了让那母女俩开心呐！啊，这太荒唐了！这是耻辱！难道我们是一些不闻世事的小孩子？这就叫朝风日下。我想，如果母皇在呀，她也不会被贬了。
5: 父皇。
4: 父皇，那我下去看看。
6: 别胡闹！这是太不……
5: 没礼貌了。哎，
4: 这些东西……
5: 皇上，年礼，怎么都在这儿傻站着？张大人，
4: 买的什么？哎，买两个香包。
5: 多少钱？
4: 10两银子。
5: 什么？就买这么两个香包，花10两银子？
4: 看来你是挥霍了不少国家钱财啊！退掉。是，臣有本参奏。这朝堂上设集市不合乎体统，请皇上。
5: 好了，我今天最讨厌的四个字儿，就是有本参奏。退下。是。哎，魏大人，你今天买的什么？
7: 圣上，我什么都没买。
5: 为什么？
7: 因为臣如果想买东西，就会到袁安坊的集市去买，那里什么都有。臣更知道。

0: 着朝服与小贩为伍，这样有损朝廷尊严，更会玷污了皇上的尊严和信任。
1: 你在讽刺我？
2: 魏元忠大人犹豫了一下，然后跪在了地上。
0: 圣上，这是臣的一番忠心，请您明鉴。
3: 请您明鉴。
2: 一些大臣都跟着魏元忠跪了下来，只有几个买过东西的大臣还呆呆地站在那儿。大殿内顿时变得十分沉静，李显表情严肃地看着大臣们。
1: 你们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怎么不说话？我知道你们肯定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不必在我面前演戏。你们究竟怎么看我？
0: 圣上，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理智，他时时刻刻要克制自己的心血来潮，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律令的施行。帝王的尊贵要求他以最平稳的姿态端立在帝国的中心，因为他是所有权力的象征。帝王如同船舵，稍有摆动就会影响船的航向，哪怕是出现一点点的闪失，就会造成整个船只的动荡。您的言行不合一个君主的典范。您还记得当年率军西征突厥的时候吗？当时满朝文武都拥戴您，天下百姓都爱慕您，您的威望使突厥300,000铁骑望风披靡，不战自溃。您创造了大唐历史上与蛮族交战最辉煌的传奇，而现在朝臣离心离德，纷纷结党营私，忠贞者不甘朝政纷乱，寄希望于镇国公主；观望者纷纷投靠皇后，更有野心家、势利小人献媚安乐公主，纵容公主危害百姓，扰乱律令。皇上，您宽厚友善，您的仁慈遍及天下和宗室，但是仁慈是法律的死敌和公正的叛徒。安乐公主是您的女儿，大唐众多公主中的一个，她确实与众不同，但是还没有到可以超越礼仪法规，造成母女双双垂帘听政的旷古奇观的程度。记得当年只有太平公主因年幼而被武皇带上朝堂，难道安乐公主还处在年幼无知的时代吗？您的仁厚与奇思异想使她不断干下种种骇人听闻的措施，已经严重危害到百姓，危害到您的声誉。臣等冒死请求您约束家人，整顿礼数，再造一代明君的新形象。
3: 请圣上三思。请圣上三思。
2: 坐在珠帘后面的韦氏与安乐公主恶狠狠地看着大臣们，李显注意到他们的表情，犹豫了一下。
1: 我既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何必坐在这儿呢？我倒想仿效父皇高宗，把皇位传给皇后，这在大唐历史上也不是新鲜事了啊！
3: 皇上不行，
4: 皇上这万万不行啊！
0: 请皇上三思，由大唐到大周，再由大周恢复大唐，这中间发生了多少？

0: 少流血事件呐、啊，有多少人的生命死于争权夺利？吴李两家的争分刚刚平息，难道您就要挑起新的祸端吗？
1: 看到大臣们的反应，李显反倒露出了笑容，韦氏伤心地流下眼泪，安乐气愤地站起身，看了看李显后，走出了大殿。
2: 你们觉得我不行？皇后也不行，那你们认为谁合适啊？太平公主合适吗？
1: 大殿内顿时鸦雀无声，魏元忠大臣抬头看着李显，
0: 如果圣上不是玩笑的话，太平公主是接替您的最佳选择。
2: 你们也是这么想？
3: 是皇上。
2: 好，看来我的心血来潮并没有白费。集市关闭，散朝。
1: 下午，韦氏发现安乐公主不见了，派人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晚上在寝宫里，李显坐在椅子上摆弄着香囊，韦氏焦急地在李显身边来回转悠。
4: 你说他会跑到哪儿去呢？
5: 别着急，他走不远，他舍不得离开长安。
4: 可是果儿脾气暴躁，你今天在朝堂上当着那么多人面讽刺我们，真不知道这孩子会做出什么事来。你说你做的是什么事？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这样拿自己开玩笑。过去你在朝堂上拔河，现在又开起什么急事来？别说在大臣面前没有威信，连你自己的女儿都看不起你。
5: 你们当然看不起我，朝臣们要一个威严的主人，我不能满足他们。你要一个帝王，我也不行。安乐公主要一个能传给她天下的父亲，我不能满足她，更不愿意满足她。你们当然瞧不起我，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只关心我的家庭、我的感情和与之相关的日常琐事，关心我的香囊、我的心情。我没有能力解决更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不糊涂，我也不笨，我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它，我也知道我怎样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这良好的愿望。我的想象力只能把治国给看成是一个集市，如果他不是，我只好关闭他。
1: 韦氏看着李显，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安乐公主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4: 你去哪儿了呀？果儿，我们到处找你，我们为你担心。果儿，
6: 我去看延秀了，他死了。
4: 怎么回事？刑部不是还没有审讯吗？
6: 是我让他死的。啊，我既然不能保护他，我就不允许别人去害他，我要让他有个安静点的死法。我不能容忍安乐公主的丈夫像狗一样在恐惧和痛苦中下贱的死去。
5: 果儿，你这是为什么？
6: 全是因为你。我求过你救延秀，你闭门不见我，我让母亲求你，你却用太平来压制他，你还像个皇帝的样子吗？你以前怕武则天，现在又怕他的女儿，你忘记了是谁伴着你度过这一生最恐怖暗淡的时光？是谁给了你温暖和爱意？难道我们为你做的一切你全都忘了吗？
5: 我没有忘。
6: 对，你确实没忘，但是你却没有能力实现你的报答，因为我们永远都在疲于应付太平的监视。他痛恨武家的人，我们就要紧随太平的榜样。延秀死了，我要把他安放在宗庙里，我要你用这种方式来谴责太平，让他在每一次祭奠的时候都要面对我丈夫的亡灵下拜，我要他永远不得安宁。
5: 这可不行，武延秀谋反，
2: 那是天地难容，人神共弃。如果要把他放在宗庙中，无异于承认他造反有理。
6: 你难道一点都不理解女儿的心情吗？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49集。安乐公主的丈夫武延秀因为谋反被关进刑部大牢，安乐为了报复太平，把丈夫武延秀杀死之后，来到李显的寝宫，请求李显把武延秀安放在宗庙。
1: 这可不行，武延秀谋反那是天地难容，人神共庆，如果要把他放在宗庙中，无异于承认他造反有理。
2: 你难道一点都不理解女儿的心情吗？好，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痛苦。
1: 哎，你干什么？爱妃，
3: 婉儿。
0: 安乐拿出一把匕首，在手腕上猛地划了一下，一股鲜血流了出来。
3: 婉儿，雨衣，来人，雨衣。
1: 婉儿，你这是干什么？
2: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吗？你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男人，无能的帝王，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我生下来就跟着你颠沛流离，你还记得吗？刚到长安的时候，就连一个小宫女都敢偷偷嘲笑我的房州口音。我从小跟着你担惊受怕，生怕有一天朝廷派人来把我们全家都杀死。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看到你和母亲抱在一起痛哭，母亲把你从房梁上一次次地放下来，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你害怕，我比你更害怕，我不想死，我怕极了。我还年轻，我还没有享受过人生的快乐。可你每一次轻生的时候，你想过我吗？你想过如果你不在了，剩下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吗？现在我明白了，我慢慢地了解了你。我的父亲是个自私的人，我恨你。
1: 你给我闭嘴。
3: 果儿。
0: 李显说着狠狠地打了安乐一记耳光。
1: 我自私，我自私就不会这样纵容你，我就不会拿我一生的磨难换来的权利报答你们。你说你做了多少违法挥霍的事啊？你为了扩充家园，纵容家奴打死无辜百姓，你一个人半年的开销等于和突厥进行一场战争。任何一个帝王都会因为你做错了一件错事而贬黜你，我呢却一味地纵容你包容你，你使我成为朝臣们耻笑的昏君。我对你们报答的还不够吗？还不够吗？我再一次告诉你，过去的事情永远都找不回来，如果你不听，你就会得到和你丈夫一样的下场。
2: 你别跟我提延秀。延秀是你害死的，是你的胆怯和无能害死他的。因为你害怕太平，害怕这个和武则天一样心狠手辣的女人，但是我不怕。既然你不能保护自己的天下，保护自己的家人，我就要保护他们。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要和他斗下去。你就等着瞧吧。
3: 滚。
0: 安乐说完甩手走了出去。李显瘫坐在椅子上，无奈地看着为师。
1: 这全怪我，我没有给她美好的童年，我让她变成了这样一个疯狂的女人。不行，她这样下去会毁了她自己，毁了我，毁了我们全家的。来人，去把她给我关起来。
4: 是
5: 是。
2: 站住，
0: 韦氏说完，满脸泪水地走到李显面前。
4: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讽刺我们，又替别人诛掉你自己的女儿，你难道要重复武则天当政时候的命运吗？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办法。太平对我们有成见，他不会饶了我们的。你应该……
1: 行了，你想要什么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你不必这样敏感。我在朝堂上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皇帝，我有这点自由吧。另外，我还要提醒你，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我母亲那样的人。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有，只是劝劝你，这是我对你最大的报答。
0: 第二天凌晨，安乐回到府里，刚一进门，他府里的几个门客就迎了过来。
5: 公主，公主您终于回来了，公主出事了，昨天夜里一大堆羽林军包围了您的府邸，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是 ETF 投资需求和投资之间。但是呢，一季度黄金 ETF 净流入同比下降73%。
1: 对于未来金价的走势，目前各家机构分歧明显。摩根大通相对乐观，预测金价年底有望冲击600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花旗等机构则下调了金价预期，认为短期仍有压力。面对金价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焦虑的莫过普通投资者，在高位买入金市或被套牢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对此，两位专家都给出了相对理性和务实的建议。杨德龙重申了他一贯的资产配置策略。
2: 过去两年我一直建议投资者在仓位中可以配置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现在来看这个策略依然是有效的。在过去两年金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低位布局黄金的投资者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而这次大跌呢，正好也提供了一个布局机会。
1: 而董希淼的建议则更为谨慎，他提醒投资者金价短期可能还未见底，需要密切关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同时，黄金更适合作为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0: 历史经验也在警示，自2022年低点以来，金价累计上涨约245%，本轮回调幅度可能会超过20%。后续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美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以及中东停火协议的落实程度。如果未来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金价还可能继续下探，反之呢，则可能反弹到4600美元附近震荡。
1: 综合来看，本轮金价暴跌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走强、地缘风险降温、前期获利盘了结以及部分央行抛售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短期来看，市场的加息恐惧症仍在，金价可能继续承压。但长期来看，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和央行购金的底层逻辑又为黄金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轮金价过山车无疑是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与其试图精准抄底或逃顶，不如像专家建议的那样，用中长期的眼光来看待黄金，将其作为家庭资产配置中一个分散风险的工具。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酒香也怕巷子深，但在四通八达的河南，好味道总能迅速抵达世界的餐桌。依托便利的交通枢纽，河南的粮食产业链早已打破了地域的边界。在驻马店，在南阳，一个个现代化的食品产业集群拔地而起，双汇、三全、思念、蜜雪冰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带着河南制造的烙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河南套餐对，是嘞是嘞，河南老家的长红肉粉条不加胶的情况下，它也能久住不烂，哎 ，QQ 弹弹的哈，手工红肉粉条卖的可好可好嘞，好得很。
0: 从线下商超的货架到线上直播间的秒杀，从传统的粮食外调到品牌化的食品输出，河南人正在用产业链的思维重塑农业的价值。
2: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从一粒小麦到更多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休闲食品，甚至是一杯甜蜜的饮品，都成为了代表中国味道的名片。河南的小麦跨越山海，让全球食客在唇齿留香间感受到了来自中原大地的诚意与活力。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湿热天气加速细菌霉菌繁殖，剩饭剩菜、生冷海鲜、冰镇瓜果成为急性肠胃炎的主要诱因，消化内科接诊量环比明显上升。夏季脾胃运化能力偏弱，频繁吃冰饮、冰西瓜、凉拌生食会刺激胃黏膜收缩，引发腹痛、腹泻、反酸、胀气。食材务必彻底煮熟，海鲜、肉类杜绝半生食用，切生熟食材要分开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常温存放熟食超过两小时不可继续食用，冰箱仅能延缓细菌生长，无法彻底杀菌。剩菜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三餐规律，不要暴饮暴食，夜宵、烧烤、重油重辣的食物尽量少吃，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一旦出现上吐下泻、脱水、口干等症状，要及时补充补液盐，频繁不适需要就医检查。日常要多吃山药、冬瓜、小米等健脾祛湿的食材，守护肠胃健康。
1: 接下来我念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大家快记好，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老乡。哎，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楼梯都不敢下，走路怕摔跤，或者眼睛经常干涩发痒，不自觉的淌眼泪的，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现在就打4008008379。有些老乡年纪大了，怕花钱没有效果，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而且经过临床数据检验，不仅渗透更好，吸收更彻底，效果也更加强劲，大家尽管放心用。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啊非常滋润舒服，更重要的是眼睛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了很多。您可以现在就打4008008379亲自感受一下。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50岁以上的老乡真是特别有福气，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拿走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信号强、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更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来一个压轴福利，凡是10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更能够升级幸运听众，每人再追赠一套安神助眠、养脑养眼的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到手是满满一大箱。时间紧迫，只能开通10分钟。50岁以上的老乡们，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